0: 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那么进入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迎来制度性的全面落地。中央网信办发布消息，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3: 必选标签呢，分别是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内容，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其中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这个标签呢不在短视频页面来呈现，可选标签呢则是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来设置，比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2: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网信办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的环节，也就是说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
3: 网信办要求各平台要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没有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2: 那么近年来呢，国家不断加强对短视频内容的规范。去年9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施行了。其中明确，所有 AI 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都要亮明身份，让普通用户一眼可见。
3: 那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宣布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等六家重点平台先行先试，对短视频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将内容标注入口提至短视频发布一级页面，方便用户进行标注。
2: 那么当时的政策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标签类别，导致各平台在标签设置执行尺度上存在差异。那么如今呢，网信办细化具体措施，统一了全行业的标注标准，可以说是从制度层面堵住了标注漏洞，从源头保护消费者权益。
3: 中央网信办表示，近日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京东等12家平台带头，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同时呢，各网站平台将开展应标未标短视频整治，针对应标未标的短视频，在控增量的同时对存量内容进行清理整改，力争年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2: 那么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要标注，更要标得准。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同时呢，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没有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不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4: 这次中央网信办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不是简单的贴标签，而是构建全流程监管体系，解决了标什么、怎么标、全量标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六类必选标签边界清晰，把可选动作变为刚性门槛，既倒逼创作者强化内容自觉，也让用户能快速辨别信息属性，为短视频行业的规范发展筑牢了制度底座。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再来关注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近日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
2: 过去呢，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然全呀，但是字儿却小，很费眼。试点之后呢，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的必要信息，消费者不用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得官方备案的完整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不仅方便，还能有效的辨别真伪。
3: 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对企业而言呢，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和

0: 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以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呢，标签信息可以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追溯管理。
1: 2025年，我国进出口的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又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施行。那新办法当中的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2: 2025年，中国的进出口化妆品总值就达到了1716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呢，对于这个欧莱雅中国供应链总监王磊，他就算过一笔账，他说呢，标签信息化、在线动态更新以后，新品上市的周期可以从原来的21天压缩到7天，让国际大牌呢能够更快的把全球首发产品带到中国消费者面前。
1: 接下来关注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量监督检查实施指南编制工作，最近呢在北京正式启动了，这将为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的专项标准的空白提供相应的指导。
0: 是的，那目前呢，全国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承担着超过2400万台特种设备的检验工作啊，那覆盖电梯、气瓶，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设备。但是呢，针对检验质量的监督抽查的程序和内容，一直没有相关的标准。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为此组建工作组，并联合四川、上海、山东、江苏等20个省区市共同编制指南，过程中将充分吸纳北京市多年来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监督抽查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各地检验监管实践，广泛征求意见后按程序报批发布。
0: 再来关注啊，最近这个微信内测开放访客记录的消息受到网友广泛关注。据了解呢，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实时查看微信状态当中他人访问的痕迹，已经发布状态的用户呢将显示头像，没有发布状态但是浏览过的用户则显示为人数。
1: 那么消息一出呢，网友反应挺强烈的，很多人呢表示不欢迎，希望能给别人啊保留一点隐私。那么对此，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回应说，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这两项功能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
2: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抗拒这件事呢？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说不想增加这种社交的负累。那很多人使用社交媒体呢，不过就是随手浏览一下，即便是偶尔点进好友的主页呢，也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好奇看一眼。那这种浅社交呢，如果被平台郑重其事的记录下来并且反馈给用户，无疑会给大家这种生活平添很多的烦恼。
1: 对，
2: 你比如说我一看谁谁谁看了我了，怎么他为什么看我呀，我有什么信息让他看了呀，这心里就会想这些事儿。
1: 我觉得两个您还说吗？
2: 我觉得这种社交媒体呢，你可以继续来优化你的这些功能，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呢，都要保持一定的这种个人的空间，允许一些轻量级的社交的存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前不久呢，一顶巴掌造型的只手遮天帽在社交平台走红，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有一个人啊伸手替你挡住了太阳。乍一看呢，莫名其妙且有点好笑，但是呢，不少人多看几眼就忍不住去搜同款了。
2: 对，同时让人没想到的是义乌的速度，只手遮天帽上午还在全网刷屏，义乌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量产，顺手还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和兰花指遮阳帽等升级版本，当天发货直奔海外，义乌请量产吧，也顺势登上了热搜。
1: 对，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义乌造不出来的。
2: 是的，
1: 最近几年的义乌俨然成为了网友们的许愿池，从年初那批缝歪了嘴却意外戳中了打工人心窝的哭哭马，到剥葡萄机啊，还有这个韭菜盒子模具，餐椅秒变楼梯，这些看起来有些离谱的生活脑洞，再到世界杯、奥运会以及各类网络热梗，那义乌呢总能对这些热点啊快速响应，让网友的许愿在最短时间内听到回响。
2: 对，所以久而久之，压力给到义乌，义乌请量产，渐渐从一个玩笑变成了一种期待，一种信任。网友的喊话本质是在喊，哎，我看到的、想到的那些有创意的东西，哎，咱能不能真的做出来呢？能不能快点做出来？能不能做得逼真又好看呢？义乌几乎每一次给出的回答都是能。
1: 嗯，仔细看看这些年大家喊义乌请量产的东西，其实呢都不是什么非买不可的必需品，大都是带着一种幽默和随意气质的小产品。以前这些东西呢，要么没人做，要么质量不过关，要么根本买不到。如今呢，义乌把它们变成了几十块钱就能买得到、下单即发货、质量尚可的生活小物。那换句话说，义乌在生产一种很稀缺的资源，将人们随口抛出的一句话、一个网络热梗变成可触可感的实物，把大家的共鸣和笑点转化为可以拿在手中的社交货币。
2: 对，因为现在我们节目也总说嘛，是情绪经济嘛，对吧？所以大家越来越愿意为这个情绪啊，或者一些趣味买单的时代，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消费力。而如果这套系统一旦跑通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哎，许什么愿就来什么，愿意许愿的人越来越多。越多的人许这个愿呀，这义乌啊就越懂得人们想要什么，而且这种懂得无需依赖所谓太严谨的市场调研，仅凭社交媒体上的情绪热度就能够精准的捕捉。一个播放量过亿的视频，一片玩梗不断的评论区就足够了。
3: 这个义乌啊是个神奇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展示中国制造能力的所在。它的存在呢，可以说把人们头脑中的想到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这样一个空间给压缩了。我想这种热点需求的及时转化制造，和把想象力变为现实的这种能力，正是大家把义乌变成许愿池的底气所在。
1: 嗯，没错。那再来看看科技方面的底气啊。5月11号，我国天舟10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那这也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
2: 嗯，那么什么是人工胚胎呢？简单来说，就是用干细胞构建的，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不具有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
1: 是的，那为什么说啊，要这次把这个人工胚胎送入太空当中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研究重力是否会影响早期胚胎发育。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呢，大概相当于人类受精之后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在早期发育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在短短的几天内啊，这个所有的器官的前体形成了，人类的体轴，也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啊，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来确定的。因此呢，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异常，都会对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
2: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未来很可能在空间定居或者长期的驻留，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生命，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已经适应了我们是有重力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但是没有

0: 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嗯，
0: 人类该怎么避免重力的影响呢？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真正的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1: 那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之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呢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待实验周期完成之后呢，样本将在在轨冻存，并且呢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再进行分析。
2: 那这项研究呢，它远不只是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挑战，另外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够反推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官方定价390万起。那么根据宇树的官方介绍， GD01 载人后整机重量约500千克，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以及精密的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和灵活，它可以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以坐在内部的操控椅上。
1: 嗯，那实测视频显示啊， GD01 呢一拳就能将砖墙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之外呢，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4足状态，预计未来呢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
0: 前段时间才看到跑得那么快的机器人，现在又看见
1: 这么有劲儿的机器人
0: 高达阿凡达来了哈，不知道后续还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1万米与半程马拉松两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
0: 王文杰在4月12号的北京半程马拉松赛事上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冲线夺冠，将此前由于水庆保持的原全国纪录大幅提升31秒，刷新了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的历史最好成绩。赛事结束后，经过严格的兴奋剂检测，他的成绩有效性得到了确认，最终通过世界田联的审核正式载入世界田联官方数据库。
1: 去年5月31号，王文杰在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兼第15回 NGC 田径赛当中，以27分48秒68的成绩跑完男子1万米赛程，打破了尘封18年的全国纪录，更成为中国首位突破男子万米2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随后也顺利通过世界田联认证。
0: 是的，出生于2004年的王文杰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同时效力于北京队，师从名帅曹振水。目前呢，王文杰已经转向全马专项训练，这位22岁的少年将在赛道上追逐更高的目标。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歧路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挖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刻汲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报送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东桥经济社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反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要紧盯项目招标、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补齐制度短板，明确权力边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各级党组织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激励青年干部弘扬五四精神，以实干担当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郑嘉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青年干部是开发区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广大青年干部要始终把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胸怀理想，矢志奋斗，主动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勤学钻研产业政策和行业趋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本领和能力。开发区五位青年干部代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交流发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齐路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道路通则百业兴，宁德依托温府铁路、渠宁铁路等干线建成一纵二横铁路网，彻底破解山海阻隔困局， 推动交通升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时代等金娃娃企业依托公铁海联运高效出海，宁德站年客流量达开通初期的近10倍，宁德正加速蝶变为东南沿海区域交通枢纽。 这天，290台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名爵乘用车在宁德陆港装车，发往江苏连云港，以列车加滚装船的海铁联运形式出口到英国。今年一季度，宁德陆港已发运商品车42列，8896辆。据统计，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汽车有1/3是通过宁德陆港铁路专用线运输。 作为我省首条由地方自主投资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宁德陆港具备公铁海三位一体的多式联运优势，是服务宁德主导产业的关键物流枢纽。自2020年9月27日正式投入运营以来，累计发运商品车27.2万台，接驳焦炭36万吨，发运电解铜10.5万吨。 公路绕山边，铁路沾点边，坐车老是颠，是昔日宁德交通闭塞的写照。2009年温府铁路开通运营，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让宁德一跃跻身国家铁路大干线前沿区域，彻底打破对外连通壁垒。 宁德动车站作为我市铁路核心交通枢纽，建站初期日均停靠列车仅10趟，年客流量仅36万人次，如今日均开行列车达90趟左右， 2025年客流量突破360万人次， 是开通初期的近10倍。 温府铁路开通后，和福高铁、渠宁铁路相继通车，织密了路网，让宁德的区位优势充分释放，成为吸引优质产业的强磁场。宁德时代、上汽集团、青拓集团等一大批金娃娃企业及200多家上下游头部企业抱团聚集，构建起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如今宁德已构建起一纵二横铁路格局，铁路运营里程达310.3公里，7个县市区通铁路，12座车站密布城乡。随着温府高铁开工建设，让闽东人民的铁路梦再次插上腾飞的翅膀。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人。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5月1日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无视驾驶员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五里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能力。近期，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迅速引发网友的关注。视频画面看起来十分惊险。慈利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县围网信办迅速展开调查。经查，玻璃桥还在正常运营，没有任何安全坍塌事故。目前，相关虚假视频已全部下架清理。嫌疑人马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增安研究组与合作者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猿生物起搏器，斗防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今天辞职了，辞职的原因写的是个人原因，与公司无关。签字的时候，经理和老板找我这个朋友谈话，半小时了，各种谈话，各种劝，希望对方留下来。朋友说了句，哼，其实我是嫌工资低。这时候老板悠悠地对经理说，给他批了吧。大家好，我是有个朋友的常年叫秦瑞。
5: 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不要玩手机，有那么难吗？你试着跟朋友玩一个聚会的时候谁玩手机，这场就谁买单的游戏，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朋友了。大家好，我是原来朋友很多但是买单多了朋友就几乎没有的酸辣椒正好。
4: 我的妈妈，
5: 周末的时候啊，我老妈洗完衣服啊就冲我喊，
4: 儿子，咱娘俩吃顿大餐去。
5: 我看到老妈也不容易啊，累了一上午了干家务活，我当时特别爽快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我起身去付账的时候，我老妈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4: 哎，我来付。

0: 有钱。
1: 妈，你退休工资也没多少，哪来的钱呢？我付吧。
0: 不不不，我来，刚给你洗衣服嘛，兜里翻出500块。哎。
1: 前段时间失业在家待着，我被我妈唠叨不说，饭菜呢也越来越咸，我就说了，炒菜别放太多盐，你咸了对身体不好啊妈。我妈当时听完以后啊，桌子一拍，眼一瞪，
0: 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那你还闲着？你说你是不是特闲？天天吃家里的不工作，还不赶紧找工作去？
1: 今天在家族群里啊抢红包，我手气真不错，抢了几个大的。我当时正向我妈炫耀呢，我妈一脸嫌弃啊，
0: 别人都是两口子带孩子抢三份，你抢个单份的还嘚瑟啥呀你？
1: 我这是，哎，又被变相催婚了。
2: 都市爆笑男女。
1: 平时啊，一直是我陪儿子去补数学，今天临时有事让我媳妇儿陪他去。刚去不久，我就接到老师打来电话了。
0: 亮亮爸爸，你今天怎么没陪孩子来上课呀？那谁在课堂上睡着了
1: 啊？不好意思老师，我今天有点事儿啊。哎，我媳妇儿陪我儿子去的，他不在吗？
0: 在呀，我说的就是那谁在课堂上睡着了，你媳妇儿，就是说他呀呼噜声老大了啊。我呢怀孕生完孩子之后，那体重一直居高不下。记得那天我跟我老公到楼下吃面，服务员上来就问我老公，
1: 您是要大碗还是小碗？
0: 然后服务员又问我，
1: 您一碗两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景瑞。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呢，外界的一切都会成为你们俩感情的参照物或者比例尺。比如说很多女生一看连续剧就一边哭一边看，会觉得剧里的男主角比他身边这个男人要浪漫很多，因为你在拿他跟你身边的男士做对比。同样，当你和另一半在谈恋爱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异性在追你，那么你会告诉你的另一半吗？其实只要你选择告诉，那无非就是在拿他当一个参照物，你在告诉另一半有人追求我，这是炫耀，是示威，是不自信。但如果不是以上情况的话，你很平和地告诉另一半你没有错，可是另一半却很戏剧化的来理解，或者缺乏自信的来跟你争吵，这两种都表示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参照物就发挥效果了。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问题本来就在你们中间，外面的一切都是用来让这个问题被看见而已。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街头男女们，恋爱后被其他人追求，要不要告诉另一半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2: 觉得还是别告诉他了。以前有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就突然跟我表白了，然后那会儿挺慌张的，也没有跟男朋友说，自己想了一下还是跟他解释清楚了，后来也是一直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了。其实这种事情没有那么难处理，也不用把小事放大，也不用想的那么困难。如果自己能处理得好的话，是不会给你们的感情带来任何影响的。
13: 就遇到这种事情嘛，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嘛。那时候也没告诉我男朋友，有男朋友同时呢，有个男生嘛追求我，男生比较爱面子嘛，然后怕他就是伤自尊啥的，所以就自己解决嘛，就能说多狠就说多狠，回绝他。我感觉这样处理比较好吧。
14: 我觉得不要吧，之前就有过一个比较尴尬的经历。我上一个女朋友是在1年前，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平时在学校的活动会彼此分享给对方。我们要排一个拉丁舞，我们学校的老师把我和那个学妹安排到一组，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要跳舞，然后问我是谁，我就把照片给了她。给她之后，她说这个学妹挺好看的。有一次跟她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她想看我手机，我说好。

0: 频看嘛，然后他问我这个学妹为什么一直跟你聊天，然后他就生气了，那天他就一直不理我，后面几次吵架又是因为这件事，他又把这个旧账翻出来说，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吵架，最后就分掉了，到了现在我都没有再谈恋爱，所以说我还是觉得不必要告诉女朋友。
1: 如果不告诉他，我男朋友很爱吃醋的。有一天我跟他在车上的时候嘛，然后他在那个听歌，然后我就跟我一个男性朋友打电话，我就把音乐关了，然后他就很吃醋，觉得为什么我跟一般的男人打电话还非要关音乐，觉得如果有男生追自己的话可以告诉自己的男朋友，不然他吃醋的话会有些不理智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也不好。
2: 告诉他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肯定知道啊，不告诉他的话他知道要喷我的，就我长头发的时候小姐姐很多的，跟我关系挺好，我没告诉他被他发现了，被他狂喷，喷小姐姐也喷我，还跟我闹分手，所以说现在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要告诉他。
3: 我觉得还是要告诉的，因为我跟我女朋友谈了4年了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及时的解释啊什么的，产生了一些误解，来导致我心里还是比较的愧疚，建议的话还是情侣之间多一些沟通嘛，从源头上把这些事情给扼杀掉，不要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被发现了，真的是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4: 我会说，因为我什么都说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但是呢我是不会接受的，是如果有人去追我男朋友的话，他告不告诉我是他的自由，他想告诉我自然会告诉我，他既然不想让你发现就肯定不会让你发现，哪怕是被你发现了他也会有借口，随便他吧。
5: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要坦诚，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我觉得已经不像一般恋人这样子了，就是很熟悉了，已经很有默契了，所以不是说会因为有人追我他会吃醋什么的，已经不会了，就是有人追求我或者有人追求他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当笑话一样讲，你还是有人追的这样子，我还没有瞎了眼，我男朋友还是有人喜欢的。爱情期间比起说物质或者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那种舒适的感觉才能让两个人更长久的走下去。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去面试啊，洗了个澡，头发呀梳成了成功人士的模样，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面试的是一家公司小经理，看见我就说了一句：“哟，比起前几个应聘的，你更像是收购我们的。”你好，我是气质出众的酸辣椒正好。
1: 知道我过去的人很可怕，有我过去照片的人才更可怕。大家好，我是越长越好看的长脸赵晴蕊。发现了吗？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0: 如何相似？
1: 曾经妈妈们不顾形象，购物精打细算比差价，收集各种特效保健药。那时我们的想法是，
0: 哎呀，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的。
1: 然而最后真的是这么发展的吗？今天我们就来亲自体验一波母女对比的现场打脸。一，母女都是种草专业户。十年前，妈妈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购物，购物专家说，
0: 妈妈们姐姐们，这个面霜一涂就能年轻十岁，不要998，只要9.8，联系热线888888。
1: 妈妈拿起了电话，我在旁边一脸黑线。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听到了短视频里说，
0: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吧，简直上头啊，买它买它
1: 啊，我要买它。二，母女都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0: 十年前的妈妈，
1: 老板买这么多能不能便宜点啊，抹个零呗。
0: 十年后今天，
1: 包邮吗？老板不能包邮也给打折呀，我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搞个会员折扣不？三，缘分天注定，母女幸福靠争取。
0: 十年前妈妈告诉你，
1: 女儿啊，我和你爸爸当年就是靠你奶奶帮忙相亲才认识的，我们是门当户对。
0: 你一边想着相亲真没意思，一边在十年后的今天，
1: 我也想脱单，怎么没人给我介绍对象啊？左邻右舍你们做什么的呀？这是。四，母女都爱吃瓜。
0: 十年前，你的妈妈和她的姐妹们坐在院子的小花坛边开始聊天。
1: 我还跟你说了呀，你不信，真的，她做得出来。哎，那个妹子好可怜的。
0: 你一边感叹女人们的世界真是无聊，一边来到十年后的今天，你抱着手机躺在床上。
1: 这个瓜真的好大，那个谁跟那个谁谁谁离婚了。五，冲锋陷阵比手速。
0: 十年前我的妈妈在听到
1: 跳楼大甩卖只要2块钱，你买了不上当，你买了不吃亏，买到就是赚到，抢啊朋友们。
0: 然后妈妈就挤进了人堆，疯狂上去抢。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手机推送的
1: 1111计划算，通通打半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啊。半价，四舍五入半价，相当于不要钱呢，赶紧买。十年前妈妈问我，
2: 闺女，我这件怎么样啊？
0: 感觉好土哦。十年之后你问妈妈，
1: 妈，我穿这件怎么样啊？
0: 不就是以前穿那件吗？一样的，都是波点的，那时候你咋说我，你现在你愿意穿身上了。哎，那些年嘴上说好的嫌弃，转眼就变成了大型真香现场。
1: 小时候你嫌妈妈为了几块钱浪费口舌斤斤计较的样子，挤在大甩卖人群当中的身影，你问她为什么，她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0: 生活不易呀，可能你以为你比村口分享八卦的阿姨优秀很多，你比缝纫厂上班的姐姐高级很多，但其实你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你在微博上吃瓜，你在办公室日夜码 PPT， 你把锦鲤照片设成了手机屏幕啊。
1: 但人生有趣就在于，你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嫌弃的模样，并且在不断的打脸的路上越走越远。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4: 销售的真谛就是不让客户占到便宜，而是让客户觉得占到了便宜。
6: 哎呦，真便宜嘿。

0: 这天，乐小优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
1: 乐小优，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2: 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过一辈子。
1: 滚 ！Get out！
2: 哎呀，怎么呢？虽然你并不漂亮，但是我看中的是你的性格呀。
1: 你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2: 这是为什么呢？
0: 今天我去游泳，自打我一进去游泳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内心比较强大，认为别人看我是别人的选择，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然后一脸正气地开始游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有什么问题。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上不来气儿了。其实从一开始游我就发现有点上不来气儿，但尚可忍受。我始终感觉有一种类似水草的东西缠住了我，但一想到是在游泳时，那不可能有水草啊，我就打消了这种顾虑。随着体力的消耗，越来越难以呼吸，直到这个时候，我伸手一摸，摸了一下下巴，我摸到了一块布。我心想是不是，哎呀，泳帽掉了。抬手一摸，哎呀，泳帽还在呀。然后我就慌了，完了。我反手一摸，耶，泳裤还在呀，而且我穿的是连体泳衣啊，泳裤怎么会掉呢？就算真掉了也是往后掉，怎么会掉到我的下巴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无比悲愤的用力一扯，口罩被扯下来了。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甚至感受到来自他嘲讽的目光。就这样，一个美少女的面子都丢光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伊斯坦布尔被誉为爱猫之城，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斥了关于猫的传说，许多人和猫之间都有独特的故事。与其说是猫依赖人，不如说是这里的人依赖着与猫之间的亲密和羁绊。

谁。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人。

土耳其的繁猫之家喂养了数百只纯种的繁猫，根据年龄和性别分别养在不同的猫宿舍。进入繁猫之家之后，你会在中间看到一个几十平米的大笼舍，几十只繁猫在里面追逐打闹，或者是慵懒地趴着。如果你愿意花钱买一份猫粮，就可以进入笼舍跟它们近距离接触。虽然贵为国宝，但有美食贿赂，他们是不介意让你抚摸几下的，甚至有胆大还会主动来跟你亲密接触。对于忠心耿耿的铲屎官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0: 十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12/1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消息，经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修迁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申庆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伤心歌手》，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哈林受西洋音乐影响很大，唱腔也因此独树一格。在当时那个强调美声的时代，这样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像欧美的 Tina Turner， 唱法也类似外国歌手。那时候的歌手一派呢，都是民谣派，干干净净，强调咬字及尾音。可是哈林在那时候唱歌，已经懂得运用假声及随性的灵魂唱腔。

兰曾经说，街边小食是人们的集体记忆，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当地美食的极致所在。因为它只靠食物本身作为招牌就能生存，必定有其绝活。潮州的西马路就是这样一条美食的聚集地，有机会去到潮州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在这里，简单的白粥配杂咸都能够成为艺术，鱼饺、水晶饺、春卷、海鲜粥，还有咸糕蟹等等等等，都是温暖的家常味道。在这条路上，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哪里人多就加入哪里吧。

0: 1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解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16日，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日20时，事故已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当地时间18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你最近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咱们这节目组里的后期三月同学，现在怕老婆都怕的没样了。
1: 看你那八卦样儿，是吗？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咱们就说昨天呗，刚发工资，咱后期三月立马就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了，说是晚上要拿回家给老婆保管。
1: 不至于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24孝老公？
0: 我也有点看不过去，我必须要扭转这种不正之风，必须要以身作则，给男同胞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1: 嗯，刘晓，那你是怎么教育三月的？
0: 我严肃地批评了他，我说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娶钱交老婆，你怎么就不能学学我呢？
1: 对呀，他怎么就不能学学你呢？
0: 我媳妇儿从来都不敢收我工资。
1: 真棒，刘晓，纯爷们儿。
0: 爷们儿，我通常都是直接把工资卡交给他。
1: 刘晓，你这还不如三月呢。我看三月怕老婆这事儿就跟你学的，三月这叫有样学样。
0: 还好意思说我呢？你也不怕大伙笑话你？
1: 我有什么可笑话的呀？我米夏又好学又上进，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0: 小心方大闪了舌头啊！大伙听我说啊，我们伟大的米夏同学的《傻萌事迹》又出续集了。就上回我们出去吃饭，人路边吧有一卖那种充电宝的，卖东西那小伙子不是热情，人家就招呼米夏同学：“这位姑娘，这个移动电源要不要啊？”您知道米夏同学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吗？
2: 谢谢，我用的是联通，不用移动的电源。
0: 打那天起，满单位的人都不敢跟他一块出门了，丢不起那个人。你说你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傻萌这劲头，到底是跟谁学的？
1: 老话说得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这都是跟您学的。
0: 打住啊，你说话不灰心吗？谁不知道我呀，妈，那堪称是广播的小诸葛，就算我一半脑子都罢工了，也能比你聪明70-80倍呢。
1: 哎呀，你是真能吹呀、那要不是跟你学的，我就是跟编辑小莹莹学的，她比我还傻萌呢。
0: 你得又赖人家编辑莹莹头上去了。说说呗，她是怎么给了你如此深刻的恶劣印象的？
1: 就说前一阵子不是有一新闻吗，有一司机危险驾驶，让人直接揪着脖领子就从车里给薅出来了。
0: 嗯，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1: 我们大家讨论过之后都一致认为，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危险驾驶。你知道这事小莹莹是怎么说的吗？
2: 我觉得以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这样就不能被人从车里一把给薅出来了。
0: 这都不是傻萌的问题了，这就是傻，三观都急需修正啊！你千万可别跟小莹学成那样。
1: 那我该学谁的样呢？
0: 你学那些好的呀，是吧？我就不说我了，免得有自夸的嫌疑。别的人啊，你比如说，你算了，我把你认识人刚捋了一遍，你学别人没戏，你还是学我得了。
1: 刘晓，那我跟你学能行吗？我觉得你这人吧，确实是没什么优点。
0: 这我就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我这人别的不说，可学习的地方相当多啊！今天我就跟你仔细讲讲，我好好给你打个样。
1: 嗯，您都起范儿了，要不咱们就趁着您这个劲儿，确定一下今天的主题，叫有样学样。刘晓，你最近忙着干嘛呢？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声点啊，别让第三个人听到。我最近教我媳妇儿炒股呢。
1: 真的？炒股？哎，你们赚着钱了吗？能不能教教我，让我也多少赚点？
0: 虽然这个股市上的行情比较动荡哈，但是们家总体还算是收入大于支出的。
1: 哦，那你有什么秘诀？你跟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吗？
0: 秘诀哈，那我就跟大伙分享一下啊。事实上 这种方法的妙处就在于，等媳妇儿们都忙着去学炒股票的时候，他们肯定就没有精力逛淘宝了。
3: 没毛病。
1: 刘晓，你这都是跟谁学的？为了省点媳妇儿上淘宝的钱，这么挖空心思？
0: 这不都是为了过日子吗？话说回来啊，说起省钱，我这是向你看齐呢。朋友们，以前我老觉得吧，我们的米夏同学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最近我这看法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1: 那是，我这个人啊特会过日子，勤俭持家，从不浪费。
0: 上回米夏老师感冒了，去我们单位的医务室拿药，人家大夫呢就给他检查了一下，没什么事儿，不用打针吃药，回来多吃点水果，多喝水，这病就能好了。
1: 你看人大夫这建议多贴心呢。大家伙也注意啊，感冒了就要多补水，多吃水果。
0: 还知道劝别人呢，你自己怎么不听呢？我米夏同学啊，下了班就直奔超市去了，在超市整整溜达了3个小时，又回医务室了。
2: 大夫，那个超市的水果太贵了，要不你还是给我打两针吧。
0: 大家听出来米夏同学这抠门劲儿了吧？记住了啊，大伙儿千万别学他。
1: 说的好像你多有出息似的，大家都听我说啊，就刘晓这人，那真是好的不学，就学那些不着调的。
0: 说什么呢？那你倒是说说，我哪儿不着调了？
1: 你就说这天儿慢慢热起来了，我们编辑旭旭剃了一大光头，那天见着刘晓就跟刘晓嘚瑟。
4: 晓哥，你知道吗？自打我剃了光头，驾校教练对我态度可好了，我去菜市场买水果也够秤了，也连我去动物园看狗熊，他都不敢冲我叫唤了。
1: 刘晓一听动了心思，有这样的好事儿，干脆也学着旭旭的样，给自己剃了一个锃光瓦亮的大光头。
0: 我那是图凉快啊，我没存任何坏心眼。
1: 剃完光头，刘晓就带他媳妇儿下馆子去了。要不说刘晓这人坏呢，他揪了他媳妇儿的一根头发就扔盘子里了，冲人服务员就喊：
0: 怎么回事啊？你们厨师把头发掉菜里了，知道吗？不行啊，把厨子给我叫出来，今天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免单。
1: 服务员一看，哎呦，是个光头，好像是硬茬，赶紧就把厨师给叫出来了。刘晓一看这厨师立马就蔫了，原来这厨师他也是个光头。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不是你干嘛呢？怎么还这么心不在焉呢？
3: 哎呀，这我不是玩手机呢，没注意节目开始了。
2: 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啊！没事老弄一手机玩什么的劲呢？啊，跟大伙聊天多好玩啊！再说了，手机这东西现在都开始破坏家庭和谐了。
3: 哪有那么严重啊？谁家庭被破坏了？
2: 你听好了啊，是家庭和谐，明白吗？咱们就说咱后期三月他们家。媳妇儿天天玩手机，也不抽空多陪陪孩子，孩子一找妈妈他就说，
3: 乖，好好玩你的玩具去啊。
2: 小孩当然是有样学样了。有一天咱后期三月媳妇儿看孩子正在玩积木呢，

0: 就想陪孩子玩一会儿，结果呢，那孩子一把就把他给推开了，对他说道：“
1: 乖，好好玩你的手机去。”
2: 刘翔，我觉得你说的对，要不我以后少玩手机，我多陪陪家里人。
0: 这话。

0: 吃亏是福，你知道他是怎么践行的吗？
1: 我和我朋友相处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多占他们一点便宜，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0: 你看看啊，一样的教育出来不同的结果，你说这哪儿出问题了？
1: 这就体现出价值观的不同啊。有的人觉得物质上的幸福很重要，有的人追求的那是精神上的满足。们不否认物质上的成功，但是始终坚信精神财富是一种更可贵的存在。
0: 哦，您说的还一套一套的，真会教育人。哎，你这都跟谁学的？
1: 我是跟我媳妇儿学的，我在家天天就受这样的教育。
0: 啊、哦，你真是有样学样啊。哎，那你跟人吃饭不带钱这事儿是跟你媳妇儿学的吗？
1: 这事儿不是，你先听我解释。
0: 别狡辩了，我跟大家伙吐槽一下啊，就我这搭档刘笑简直了。上周末他说请我吃烧烤，哎呦把我高兴的，我一口气吃了50多个羊肉串，结果到结账的时候，刘笑问我，
1: 米夏你身上带零钱了吗？
0: 我带了呀。刘笑，你说要多少？
1: 不多，你先给我200的。
0: 那我可没有。
1: 也行，那个你要是没现金的话，我觉得转账其实更方便。
0: 哎，你说说你这都是打哪儿学来的？还200的零钱，你见过更大的吗？
1: 不是很明显吗？吃饭不花钱这事儿，我是跟你学的，你忘了？就上回，你不是招呼大伙儿去你家吃饭去吗？
0: 喂，刘笑啊，你过来的时候啊，买2个凉菜，就差凉菜了。喂，三月呀、啊，你过来的时候买2炒菜啊，就差2个炒菜了。莹莹，你到哪儿了？哎呀，就差个大菜了，要不你顺路的时候你带个烧羊腿过来。喂，旭旭啊，你怎么还没到啊？大家伙都来了，要不顺路带几瓶啤酒过来吧，就差酒了。
1: 听见了没有？这一通吆喝，自己什么都不用预备了。你说你这一身肉是不是全靠大伙饲养出来的？
0: 你怎么这么损人啊？你长得高，你怎么不学姚明打篮球去？
1: 这都能杠，那你长得矮，你怎么不学武大郎卖炊饼去？
0: 刘笑，你这样好吗？你这样伤害女同事。你说咱俩搭档好好的，你怎么老损我呀？你能不能愉快的相处了？
1: 还生气了？不就是逗你玩呢吗？我检讨一下啊，今天的确有点损，不过呢，不赖我啊。你想我原来多善良一人呢，都是让咱编辑旭旭带坏。咱们远的不说，就说昨天人家编辑小莹在网上看中了一条裙子，然后跟旭旭聊了两句。
0: 旭旭啊，你看这个裙子，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你说我穿这个是不是不合适啊？
2: 你想多了吧，莹莹，这个长度人家模特穿是到大腿，你穿上怎么也得到脚脖子了，不短。
0: 你说旭旭这人是不是有点损？要不以后咱都别理他，省得把咱们再带坏了。
1: 你别这么说啊，咱们可以把旭旭往好了带啊。咱们今儿的主题不就是有样学样吗？咱们可以让他学学好的呗。
0: 那行吗？那就先让他从锻炼身体开始。你看看旭旭那一身肥肉，你再看看后期三月，人家都默默地练出了8块腹肌了。哎呦我的妈！
1: 不是，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三月自己说的呀，说自己以前晚上都不敢出门，自打锻炼完身体之后，晚上还是不敢出门
1: 啊。这为什么呀？
0: 以前怕遇上坏人，现在是怕别人把自己当成坏人。
1: 那行，就让咱编辑旭旭学学三月，去锻炼锻炼。哎，你还别说，这锻炼真出效果。咱编辑旭旭锻炼了不到1个月哈、啊，这腰带都能往里扣一个扣了。
0: 这么有效果呀？但我怎么没发现他瘦啊？
1: 经我了解，这个旭旭呢，瘦倒是没瘦，只不过就是经过这不到1个月的锻炼之后吧，这手劲儿变大了。
0: 刘笑，你说咱们学这个学那个，怎么学了半天没一个学得好啊？
1: 怎么没有啊？你还记得去年咱们后期三月勇斗歹徒受到单位领导表彰的事吗？
0: 这事我倒是记得，可轰动了，大家伙纷纷表示要向三月学习。
1: 就上个月，

0: 天气絮絮就碰上了一个小偷正在偷东西。你说这会儿要不要见义勇为呢？
1: 必须的呀，向三月学习，跟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0: 后期三月的事迹当时鼓舞了咱编辑絮絮，絮絮当时一个箭步上去，帮助警察就把那小偷给摁了。就听那小偷冲絮絮大喊：“
2: 大哥，你先走，不用管我了，快点。”
0: 你说这小偷多坏啊，被抓着了还想拖人下水，还好警察叔叔不相信他这一套。
1: 哎呀，旭旭这次真是好样的，给咱们树立了好榜样，咱得跟人家好好学习。
0: 难得咱编辑旭旭也成为了咱们节目里的正面人物，今天非常值得纪念。
1: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得跟大家伙说声再见了？
0: 没错，这个今天聊的是榜样的作用，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今天先跟大家评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

0: 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生姜放久了之后有点烂了，长辈却觉得烂姜补烂味儿，削一削继续用。但是有些人说烂姜会产生有害物质，会致癌，千万吃不得。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呢？其实生姜腐烂时部分成分会发生变化，产生较多的黄樟素，但是其含量本身是很低的，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黄樟素会导致人体致癌。日常烹饪中生姜多作为调味料使用，摄入量极少，更不必担心致癌风险。不过腐烂或发霉的生姜在口感和气味上会变差，还可能会存在霉菌污染的问题，建议直接丢弃，选择新鲜生姜食用，既安全又美味。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近日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分别带队前往部分学校，走访慰问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教师代表，深入了解高考准备情况，并通过他们为广大高三师生加油鼓劲儿。区委副书记姚正水参加。
6: 在宁德五中，陈少熙与主要负责同志、高三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考备考整体安排、师生迎考及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高三教师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广大高三教师要坚定信心决心，秉承奋发作为、努力拼搏的精神，引导考生以从容自信、斗志昂扬的姿态迎接高考，再创佳绩。要科学精准备考，锚定目标方向，合理调控备考节奏，精准开展备考辅导，做到一生一策、因材施教，切实提升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校方要关心关爱师生，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身体状况，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师生调整心态，树立信心，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备考环境。同时要持续擦亮宁德五中教育品牌，以高考备考为重要契机，系统总结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锻造一支素质过硬、能打硬仗的名师队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聚焦校园周边环境、食品安全、噪音管控等重点环节，主动靠前，协同联动，不断优化师生备考条件，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随后陈少熙还前往宁德一中实地了解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备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在宁德九中、宁德六中、宁德四中等学校，每到一处，王云胜都详细了解今年高考备考安排、学生心理状态调试、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实地查看教学环境和备考秩序。在慰问过程中，王云胜还向高三毕业班教师表达诚挚感谢与鼓励，希望广大教师在最后冲刺阶段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教学节奏，注重方法指导和重点梳理，做好查漏补缺，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王云胜指出，高考不仅是学生人生的重要关口，也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组织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验，要进一步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统筹做好考场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提前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5: 周末不停歇，平日连轴转， 在宁德时代景连片区项目推进中，安征迁工作正按计划有序展开。走进村里，常能看到干部们穿行于巷道间，一次次敲开群众的家门，耐心交谈，把政策讲清，把情况摸准，把工作做细。
6: 景连片区安征迁项目是区域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体量大，范围广，情况复杂，既衔接既有项目建设需求，也关系到片区后续整体开发利用。面对村情特殊、历史问题交织、群众诉求多样等现实状况，分指挥部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以稳民心为工作前提，全员全时段在岗推进，实行日通报、周会商，工作节奏紧凑而有序。
7: 作为景连片区抽调干部，我们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务统一部署安排，全力配合房屋安征迁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入户政策宣传、群众动员沟通，全力推进征地分户测量等各项工作，主动对接群众，回应群众诉求。目前景连片区安征迁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
5: 五月十七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福州专场在福州聚春园会展酒店举行。来自福建各地的34位厨艺高手同台竞技，以大黄鱼为主料，创新闽菜烹饪，推动食材与技艺的融合，产地与市场的对接，助力宁德大黄鱼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6: 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随后，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6个维度分别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和优秀菜38道。
8: 宁德大黄鱼肉质细嫩，品质稳定，非常适合高端闽菜制作。今天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让这条鱼成为餐桌经典。
9: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对于大黄鱼的美食品种也有了更大的充实。
6: 活动现场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10: 我们将继续走进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各大城市，持续开展交流、品鉴与推介活动，进一步打响宁德大黄鱼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大黄鱼产业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6: 近日，以民企驻港、残健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交城区民营企业招聘月暨助残月现场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44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1258个，涵盖酒店餐饮、新能源、教育、商贸、物业、医疗、食品、家政等行业。现场设残疾人招聘专区，配备无障碍通道和专职服务人员，企业量身定制岗位。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下一步交城区将持续深化残疾人就业帮扶，完善线上线下招聘机制，推动更高质量就业。5月16号，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宁德交城赛区在交城中学东校区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交城区科学技术协会、交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福建省航空学会承办，来自全区的15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集科技、技能与创新于一体的精彩角逐。本次赛事设置了多项任务赛道、多任务编程、个人越障赛、第一视角飞行赛等多个竞技项目，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无人机操作能力、编程思维、应变技巧及空间感知能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操控无人机灵活穿梭于障碍之间， 展现出良好的科技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传承非遗文化，5月16号晚由交城区委宣传部文明办、交城区文体和旅游局主办、交城区博物馆承办的纸上生花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在交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热闹开展。活动现场，这种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剪纸历史文化与基础技法，手把手示范折纸、下剪等技巧，孩子们认真聆听，动手实操，在裁纸与剪刀的配合下，创作出一件件童趣满满的剪纸作品，现场氛围热烈欢快。
11: 我是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它让我们体会到了非遗的传承，也让我们基本学会了一项技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6: 5月17号，沉浸式国风养生雅集在彭城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活动兼具养生趣味与国风美感，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设置香囊 DIY 养生茶品鉴体验环节，市民亲手制作养生香囊，慢品醇香茶饮，近距离感受传统养生文化。活动期间，汉服演员漫步古街，摄影师依托街区古建筑取景拍摄，古韵氛围感十足。
4: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

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讨厌我们，但也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真实而喜欢我们。所以呢，不必让那些本来就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上自己，而是要坚持。

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无论之前的人生你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但是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都是没有影响的。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忧当中，我想跟你说的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让音乐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0: 1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好了，开上去走着吧。
4: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今天节目当中聊点什么呢？这个我今天听到一个很恐怖的说法啊，恐怖这个词用得非常的恰切。为什么呢？他说人到34岁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变老变丑。我指的，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突然，就是你可能你今天你在睡觉，哇，我今天真帅气啊，真好看啊，那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哇，你可能就整个一个不想出门了啊，整个一个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感觉啊。你上学那会儿啊，就算是和同学啊通宵熬夜啊，暴饮暴食啊，啊晚上撸个串啊，嗨到凌晨3-4点钟啊，回去寝室，这一觉醒来，不管睡多久吧，反正总感觉你的状态依然是在线的啊，看起来依旧活力四射哦，而且这个身体非常的精力充沛啊。这工作几年之后呢，你就感觉身体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啊，这个有一点点各种什么上楼啊没劲儿啊，啊是不是该补钙了是吧，啊你感觉你这个心肝脾肺肾，尤其是肩颈周围啊，大小的毛病纷至沓来，你看咱这词儿用多好，脸上慢慢的爬上了淡淡的细纹，皮肤下垂了啊，皮肤松弛了啊，就开始显现了，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初老。什么叫初老啊？就是初老啊，对，就是刚开始老嘛，刚开始衰老。但是这种加速到34岁这个节点的时候，它也就是一晚上的事儿啊，不光是你的外貌，你的肉体身体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啊，说一说你就是你知道的那些能够让人永葆青春的活力的办法啊。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Jessica 陈说了，自己当老板呢，心态年轻，然后很放松。我四十多了，看起来跟二十一样，有图有真相，你发出来。而且我怎么就不敢苟同呢？你说这话，自己当老板不得更费劲吗？得。哎呀，反正是操心啊，我这经验之谈是吧？宋荣一锅说了，他们说多喝水，然后年不年轻，我现在还不好判断。我就觉得我去洗手间的频率直线上升。月亮说了，多运动啊，每周运动时间不低于100分钟，每周运动时间100分钟，也就是不到2小时啊。啊，看电视上的女明星快40了还肌肉紧实，那就是我想拥有的状态。我认为他们是和运动有关系的啊。月亮，你是这么认为的？朱小猪说了，笑一笑，十年少，多多笑啊，看起来就更青春。说真的，心态年轻，人才会年轻。老是愁眉苦脸的，怎么能够看起来年轻呢？我觉得非常对啊。小石头说了，别熬夜，黑眼圈能够让你老十岁。哎呦，我真的觉得黑眼圈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去掉呢？我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黑眼袋啊，就稍微有点重。

冰冰小姐姐说了啊，远离孩子呀，尤其是八九岁的，哎呀，这八九岁那叫什么？谁都嫌来着啊？八九岁的孩子比较调皮呀，啊，你远离小孩你就年轻了。哦，是这么回事啊？不跟八九岁的小孩一块玩是吧？那我觉得你应该跟八九岁的小孩一块玩，你才年轻啊。你不愿意跟人小孩玩，你就说明你老了呀，对不对？我就很喜欢跟孩子一起玩，我就喜欢跟那些七八岁的小孩，我天哪，疯狂一下午，咱们就比比看谁精力旺盛。你们就必须得拿出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来，你知道吗？如果说你输了，那就说明你老了。你能承认你老吗？我觉得可以，我们长相上输给他们，我们可以就是年纪上输给他们，但是嘴上绝对不能服输。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2: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0: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说真的，这以前常常有人跟我说啊，到了多少岁多少岁，感觉自己老得好快呀。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觉，之前咱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咱们年轻，咱青春，咱们啊。但是呢，最近我看了一个，就是关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啊，说人很可能不是慢慢的匀速变老的，而是30岁、60岁、78岁的年龄点突然加速老了。科研人员从几千种蛋白质中筛选出与年纪增长最为相关的几百种蛋白，分析了它们的整体变化趋势。结果呢，他们发现在整个的生命历程当中，血浆蛋白的数量有3个明显的波峰啊，就是34岁、60岁、78岁。在这个3个年龄段前后将会迎来断崖式衰老。为什么这三个年龄段这么特殊呢？他们又为什么会导致断崖式的衰老呢？我先不告诉你啊，我就让你就吊一吊你的胃口啊！我们先听一首歌，接下来呢，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34岁是一个波峰啊，为什么是颜值的一道坎儿。如果您现在正在经历33岁啊，请注意了啊，可能很快就衰老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啊？不告诉你。

好了，我现在跟大家伙揭开谜底啊，就是三十岁这个波峰就像一道颜值的坎儿，人到中年，因为你那个胶原蛋白啊，它会流失，哎，你这个皮肤状态大不如前了，皮肤失去了弹性啊，它就会宽松下垮。它就会松垮啊，甚至是出现皱纹等问题啊，尤其是像我这种面部表情比较丰富的啊，那就别说了。34岁、60岁、78岁的时候啊，蛋白质会发生明显变化。但是说60岁和78岁两个波峰呢，更像是健康的坎儿，因为你60岁啊，你身体里一些潜在的不良这个习惯造成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就开始慢慢的。啊，走上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都是衰老的影子，总是会伴随。那你34岁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外表它主要是变化比较大。所以对比这三个年龄点呢，就是功能或者是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组织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到了78岁的时候，你会发现70岁的时候身子骨还硬朗，但是越接近80岁的这个坎儿呢，身体就越发的老迈吃力了。研究者分析了10名年龄分别在0到81岁的受试者的造血干细胞，那、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全基因的测序。简单来说呢，就是70岁这一年呢，量变引发质变啊，血细胞的来源多样性呢就会断崖式的下降，在整个周期，也就是生命周期当中，分子的层面的损伤程度也会一直的积累。哎，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难以察觉，直到某一个临界点，发现大厦崩塌，哎，无论是面容还是身体，你会感慨一句：老喽，怎么办？啊，这事儿怎么办？今天我还是跟大家伙想了很多，啊，查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怎么维持自己青春不老的这种策略啊，日常的行为习惯可以改变的啊，一会儿我们再交流。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很多小伙伴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为什么乐天，我现在还没有34岁，我就感觉已经衰老了呢？”那我就提醒你，34岁之后要更加注意啊！而且您知道吗？男女衰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啊！研究还发现，女性的面容确实比男性更容易衰老。为什么呢？那这个原因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在50到60岁的期间，甚至可能达到3倍多的差距，所以女孩子的面容衰老速度比男性要更快啊！这女孩子是不是稍微有点沮丧？听完之后，但是衰老不仅仅是外在的，内在器官也会有不同速度的老化。但是这一方面呢，男性就失去了优势，因为男性的免疫系统的衰老速度就更快了。也就是说，同等年龄下，你年纪越大，女孩子的抵抗力就更强一点啊！你看看，就是说。这就平衡啊，这就是平衡。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对自己身体的保养。

哎呀，你看咱们就是说一不小心，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怎么就引发了一些许的焦虑呢？好像很多小伙伴就是可能多少吧，都会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焦虑，是吧？就是对自己的容貌，尤其是女性朋友。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一天两顿其实是最健康的。不知道大家伙对这个说法有没有这个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苟不苟同啊？就是说，因为饥饿会促使你的细胞拒食那些老旧的细胞，简单来说就是促进您的新陈代谢。这一点呢，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有些有关部门呢，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部门说出来的话，是吧？所以说呢，还需要自己去体验一下。但是呢，要注意不能够节食啊，还是要吃饱。我认为就是说，我还是非常容易饿的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我是没有亲身去试验过。我觉得最促进新陈代谢的方式还是运动啊。为了让我34岁之后依然帅气有活力，我还是决定啊，今天回家捯饬一下，把我们家那跑步机啊找出来擦一下啊。然后就是说擦一下之后，因为那跑步机上现在晾的都是衣服啊，所以说我希望它的功能能够转换成跑步。哎，也提醒各位，还是从运动做起，量力而行非常重要。

0: 十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和机器人一起工作的外科医生，他是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他手里握的呢不是传统的手术刀，而是几千公里外也能精准操控的机械臂。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同时呢，他长期关注国内结直肠肿瘤的治疗。结直肠癌是全国第二大高发恶性肿瘤，如何实现可防可控可治？那么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杨云教授。杨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都知道消化道疾病的医生都格外辛苦，那当初您是如何选定结直肠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呢？
3: 因为整个医学的一个赛道的培养呢，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一直到博士后去选定专业，更多的是我个人兴趣的一个确认。那么刚开始的话，我可能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麻醉啊，临床麻醉学。那么很多时候慢慢我发现可能我在麻醉这一头，战斗手术操作室那一头我更感兴趣，所以改到了外科。那么从硕士博士阶段的话，着重在普通外科里面的分支，胃肠外科这一块。那么直到我出国，包括博士后研究的阶段的话，我们把结直肠外科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因为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结肠癌、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全世界第二，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第二呢，是因为结直肠癌的一个治疗，无论是外科或者综合治疗，是日新月异的在改变。我希

0: 希望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嗯，是的，其实您选择的这个赛道也是非常创新的。那结直肠癌的传统疗法是手术，那我知道其实2017年到2019年您在全美肿瘤排名第一的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做临床博士后的时候，您当时是从事院长吗？您当时就参与了机器人结直肠癌的新型外科手术入路的研究。那这个机器人做结直肠癌的手术，这个创新点在哪儿？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很新奇，机器人做手术。那么我们目前对于外科手术的操作呢，可能我们大概分三类啊，我们更多听的是以前叫开刀啊，肚子开一下切口，手伸进去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甚至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慢慢做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是通过几根跟筷子这样的腔镜的这种器械去进行操作。那么手伸不进去，它很难说去精巧的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我们开始做机器人辅助操作手术。那我们再次强调，不是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是外科医生去操作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可能普通手或者腔镜器械难以达到的一些地方，或者难以完成的手度去做的一些手术。那么它的创新点在于它能够代替人手的一些疲劳或者震颤，这个可能是我们更想要避免的一些误操作的一个原因。第二方面呢，机械手臂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个辅助的角度，比如讲人的手的旋转角度跟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更大，那么在540度左右，那么它能够完成一些人手达不到的一些缝合或者去切除的一些技巧。
1: 嗯，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可以操作机械臂来做腹腔镜的手术了。那之后我们要关注就是发展现状如何啊。那接着聊您的这个就是一线和临床的工作，那您长期从事的是这个胃肠外科这块的工作。那刚才您也说了，结直肠癌现在的确啊是第二大高发的恶性肿瘤，这个不仅是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发的状况吗？的确，因为我的感受就是经常听周围的中年的同事朋友说要去做肠胃镜，然后有的就会发现肠息肉，大家也比较恐慌。那为什么现在会高发呢？
0: 其实结直肠癌的高发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得益于近20年间我们对于肠癌的早诊的这种检查，比如肠镜的检查的发现率更高。以前可能我们肠道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不会去做检查，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肿瘤。第二个可能是因为生活水平，蛋白质摄入更多，地区集中性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肉的摄入非常非常大量，所以在欧美国家最近30-40年间肠癌都是非常高危的，非常排名靠前的肿瘤。在我国在最近10年间的普查发现，其实肠癌的发病率逐年逐年升高，目前已经到了第二位，也现在看好像这个趋势还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
1: 而且似乎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0: 对，
1: 就我看到有一些是20多岁的年轻人就得了这个胃肠癌，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我的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呢，就是针对于年轻人的结直肠癌。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肠癌的好发年龄一般我们指的是中老年人，可能在55岁到65岁是最常见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肠癌发病率。但是呢，我们有将近15%左右的患者可能在50岁以下就发病。那么这种低龄化5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结直肠癌其实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它容易被忽视。
1: 是的，而且这个结直肠癌就是早期呢，它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出现一些容易忽视的叫非特异性的表现，一发现往往就是中晚期了。那公众对这个疾病呢，的确也有一些常见的认知上的误区。4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那其实当时我就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标题叫结直肠癌是可防可控可治愈的，竟然是可治愈的。那一方面它是可治愈的，一方面我们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呢？
0: 对，也是非常感谢。

0: 谢这个全国肿瘤防治的这个宣传周，我们也是做了大量这种科普的一个工作，其实告知大家的是肿瘤并不可怕，那结肠癌的治疗尤其是它的治疗效果很好，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当然如果它不复发，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治愈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用到一个肿瘤学的概念，叫五年生存期。一般肿瘤在五年间我都没有复发，都没有再出现的话，那么往往它之后再去复发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五年生存期目前对于结肠癌来说高达 88% 到 92% 左右，那么其实是可以可防可控的一个肿瘤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肠癌大家并不要那么谈癌色变了。
1: 嗯，那大家会早期的时候有哪些认知误区呢？什么叫容易忽视的非特异性的表现呢？
0: 就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有些症状，我们经常在临床门诊的时候可能问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说我没有什么症状，
1: 我没有不舒服
0: 啊，我什么都舒服但其实细讲的话，症状我们分为几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是因为肠癌，因为肠道很宽，什么时候肿瘤长大了压迫了，它出现的症状比如讲梗阻，
1: 嗯，
0: 腹痛，便血或者严重的这种腹泻，那么这些症状的话往往是一个肿瘤中晚期的表现。
1: 嗯，
0: 当然还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症状是长期慢性肠道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有长期慢性的排便不成形或者叫腹泻。
1: 嗯，
0: 那么这个往往是一个肠道慢性炎症的一个可能性的因素。
1: 嗯，
0: 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炎性肠病，它容易诱发肿瘤。
1: 嗯
0: 啊，所以请一定要关注这方面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常常说到容易被年轻人忽视的一个特点，就是便秘。
1: 嗯
0: 啊，很多人说我其实排便挺好的，我两三天排一次。那告诉大家，两三天排一次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啊，便秘也是我们常常说容易诱发肿瘤或者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这几个症状请大家一定要警惕。
1: 嗯，是的，不要忽视。那其实大家比较怕这个结直肠癌，也是因为一听就以为说哇要切一段肠子，然后就接着想到说我以后是不是要挂着粪袋生活了，我生活质量完了。那现在有微创和机器人技术，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在保肛保功能这件事情上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0: 目前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我要挂粪袋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完了。首先第一件事的话，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去做这种造瘘或者造口的患者的比例非常非常低，而且叫越来越低。很多时候我在当年读书十几二十年前，那么我们做更多的所谓这种保不住肛门要做终身性造瘘挂粪袋的这种手术，但最近几年间我现在在跟学生教学的时候我都老说这话，可能现在见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的技术，微创技术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能无限去保肛，保住肛门，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这种永久性的造瘘了。第二方面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在手术之前会做一些新辅助的治疗，在术前做放疗、化疗、免疫治疗，使肿瘤缩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更精准的去切除肿瘤，更少的去破坏这个功能，让它更好的去保证这种肛门功能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这样让大家觉得好像生活完蛋了这种世界末日这种感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就像现在有微创和机器人技术的辅助，您它机械臂可能做的这个创口就不用那么大，因为它能有一些人类手不能达到的一些动作它都能做。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手术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它的痛苦也是在极大降低的？
3: 对的，我们现在截直肠的手术，特别我们提到微创手术，患者都能够在当天或者第二天一早就自己下地，是因为微创了，口子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太多腹部的一个痛苦。我们去操作这么一个特别是肿瘤的根治性大手术呢，但是患者个人的疼痛感觉或者创伤的感觉比较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去通过机器人去手臂的操纵呢，那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远或者狭小，比如讲男性骨盆比较小，因为男性不生孩子嘛，所以他骨盆非常狭小，在做这种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时候，那么传统的开刀手术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看不着，手一进去我可能什么空间也没了，这个做手术做起来就特别痛苦。但我们利用这种新的机械手臂，能够有个更好的视野，能够有更好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去分辨解剖的层次，去达到我们切除切干净同时又保留功能的一个作用。
2: 那其实说完这些比较科普啊比较简单的内容之后，当然这也是大家急需的一些内容，我想聊一聊您的研究。那您说过其实有一部分结直肠癌其实是写在基因里的，您参与编写了遗传性结直肠癌外科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那么为什么要把结直肠癌当中占5%到10%的，其实它占比没那么高，要把这部分遗传性结直肠癌单独拿出来做共识呢？
3: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多想去跟大家科普的一件事，就是真正结直肠癌里面可防可控的是这一大类人。那我们往往说遗传这个事儿，像听上去特别可怕，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一个肠癌患者，我们其他患者的风险一定会更高，因为他有可能是

基因突变导致家族一步步遗传。在肠癌里面，我们目前的数据认知到的大概有 5% 到 7% 左右的肠癌，那么它是有基因突变，能够明确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我们叫胚系突变。

0: MMR 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多发肿瘤遗传的一个病之后，我们发现后面针对这个基因突变，我们能够有新的免疫治疗，它的治愈率非常非常高。所以研究特定病种的这种结直肠癌来说，我们能更多拿出针对性的手段，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儿，
1: 就是造福这部分高危人群。
0: 对，而且我们随着对结直肠肿瘤的认识，我们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在分析病因，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去被患者被学生去问到说我为什么会得肠癌，我们大部分说啊，病因非常多，我也不知道哪个原因导致，吃肉啊，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是由于基因突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特定基因突变是可防可控的。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得了一个肠癌，最后发现他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那么他可以更早期认识到自己肿瘤是有特效药的啊，靶向药或者免疫药对他来说都特效，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第二个，他有一代的亲属，他兄弟姐妹甚至他的后代子女，那么都可以尽早的进行筛查啊。我们之前其实在国内外都做过这样的胚胎的一个早诊早检，如果确实有这样的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尽早的去筛查。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肠癌的一个筛查年龄已经下降到40岁或者45岁了，这个时候中年人就应该去做肠癌的一个筛查。但如果你是一个明确家族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在18到20岁开始第一次检查，后面的话3到5年或者2到3年再去做检查是更合理的。
1: 是的，那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其实这种家族遗传的魔咒是可以被打破的。那么结直肠癌其实一直提到就是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关注，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我也在关注了。那据不完全统计啊，说临床上5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都能高达10%几。您从事这个结直肠癌患者的这个年轻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多年，这个个体化三个字落到一个具体的年轻人身上，它体现在哪儿呢？
0: 其实现在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年轻人因为我们社会压力这么大，年轻人其实上有老下有小，那么他去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单单是面对肿瘤或者疾病这一个问题。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我甚至还有生殖生育的一个要求的话，我得病了我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可能碰的比较多的问题。那么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更强调一定要精准的个体化的要求，什么样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一定要去做选择做取舍。很多时候保留肛门或者保留功能或者保留神经生殖这些功能，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往往甚至要让位于肿瘤的生存这件事儿。那么可能对他来说
1: 这是非常现实的，
0: 不是简简单单手术切除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些患者应该更早的去进行这种综合治疗。我们现在有将近30%左右的患者能够，比如讲直肠癌，30%左右患者能够通过手术之前的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综合治疗，使肿瘤缩小，缩到完全看不见。我们叫临床上叫 CCR 完全缓解。那么这一类的病人，甚至有一种治疗方案叫做非手术治疗，我们叫等待观察。这个大概是在10几年前由国外提出，但是在国内我们慢慢开始实行起来。那么如果一个年轻的患者，我在前期的肿瘤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可以做到1年1年的检查，我去豁免手术，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考虑的。所以现在对于肿瘤的治疗或者对结肠癌的治疗，我们要求一定，特别是在年轻的人群里面，一定要个体化的去进行筛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种个体化治疗是患者的福音。年轻患者有时候对于功能的要求不可把这个要求给忽视的。那么其实还想设置一个环节，就是给听众做一些实用的快问快答。那现在体检报告当中啊，肠息肉、肠化生、便潜血阳性越来越常见，那普通人看到这些字眼就紧张，哪些是必须马上要去就医的信号？
0: 一般来说在现在的体检报告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常多的是一个

0: 便的一个潜血检查。那么这个潜血检查呢，因为成本比较低，所以是目前肠癌筛查的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潜血阳性第一次出现，请一定要去找大夫看，因为有的时候是痔疮，我们说痔疮的出血，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息肉或者肿瘤的一个可能性，请一定要排除掉，不要想当然觉得我就是痔疮。排除掉之后，将来再出现潜血阳性，可能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另外一个，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长期慢性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可能在四五十岁以上，很多人心血管有问题的时候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一些药物，比如讲阿司匹林、利伐沙班这些药物。在吃药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潜血阳性，也是提示你有少量的出血，那么也是可能提示你需要把这药停了啊。所以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一定也会问你有没有长期吃药的病史，如果吃了阿司匹林，你得停一周左右才能去做肠镜。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字眼呢，就是肠息肉。息肉一定要看病理，并不是所有息肉都会癌变啊，有些炎性息肉是不会癌变的，放心大胆，它放在那儿它也不会变化多大。但有一些腺瘤样的息肉，它是有癌变风险的。当然它的风险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并不是三个月半年它就变化了。当然有这些，请一定要结合专业的一个医生的建议去看。
1: 是的，那接着第一次做肠镜应该是什么年龄？
0: 那再次强调，第一次肠镜如果没有明确的肿瘤家族史，没有特别严重的消化道症状，那么也应该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检查。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肠镜来说，我们有无痛肠镜，我们有非常舒服的这种健康的体验。
1: 生活中有没有被忽视的小信号，其实是肠道在求救。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比如讲便血这件事，偶尔的出血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很多时候我们肠道的这种症状并不是特别多，腹痛其实很难去引用说啊，我肚子疼一下，那么偶尔是一个痉挛或者肠道的痉挛，但出血那往往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肠道的潜血、大便的潜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那其实现在说什么对这个肠胃不好，已经有很多了，说多吃红肉不好，也有一些说怎么就特别好，比如说辟谷，然后说就能排毒特别好。作为一线专家，您觉得哪些靠谱，哪些是误区
0: 啊？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得罪人啊。当然现在其实对于科普来说，我们一定要说到所有的事儿一定要谈到它的一个剂量。就我们吃肉也是这样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非常合理化，我们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五谷杂粮、饮食、肉蛋奶都在吃。那么并不是说我吃某一种东西就一定好，并不是吃一些东西就特别坏。其实国家健康组织或者国家质检组织很早就出了一个名录，叫做一级致癌物，除了我吃一级致癌物明确得肿瘤，其他以外都不会有这么高危的风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高胜美的歌声，
1: 高胜美的歌声
0: 柔美婉转处像黄莺鸣鼓，激情高亢时又好似春燕入云，她的声音几乎柔合了所有女生的特质。

也把心。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地时间18日，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父亲病危弥留啊，女儿呢请假尽孝，公司咬死未批假就是旷工，人刚走就火速开除，就这番操作堪称是职场的冷血天花板了。这南京呢这起劳动争议案看似是员工旷工违纪纠纷，实则是撕开了部分企业最丑陋的那一面，就是把冰冷的制度当成尚方宝剑，把基本人情就踩在脚下，最后官司败诉赔钱

钱丢口碑，这纯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脑袋了。涉事公司全程自我感动式的强硬啊，说那意思我有规章，我按流程，不批假离岗就是违规，开除完全合理。咱说你说合理就合理啊，就这话听着好像是义正言辞，实则荒唐至极。法律从来不是企业僵化行政行权的挡箭牌，规章制度再硬那也大不过天理人情。员工早已经主动请假了，并非是无故失联，只是为了送别病危父亲最后一程，没有半点恶意旷工的主观意愿，更没给公司造成实质的损失，压根他就够不上严重违纪。最讽刺的是公司满脑子啊，只讲规矩不讲人心，把管理刚性就扭曲成了绝情冷漠。员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事假，这是生离死别，是为人子女的最后孝道。企业张口闭口讲效益讲纪律，却忘了公司不是冷冰冰的赚钱机器，而是由一个个有家人有软肋的普通人组成。你说这连员工送别至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通融，这样的企业你还谈什么凝聚力，你还能留得住谁？从仲裁到二审，法院全线支持员工，绝不只是同情弱者，更是在划清企业管理底线，管理权不能滥用，制度也不能凌驾公序良俗。企业迷信铁面无私，最终换来的违法解除赔钱收场，看似赢了一时的规矩，实则输了法理，也输了口碑，更输了最宝贵的人心呐。这一记判决也给所有企业敲响了个警钟，无温度的制度再严密它也留不住人心，一味机械卡规则，冷血罚员工，看似高效强势，终究是寒了全体员工的心，而且也锁了自己家的门。就这样的企业，咱说你家员工不走，咱说谁人能进，你说呀。企业最做大靠制度，做强要靠人心，丢了人性底线，终究是走不远也做不大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在这网上那个什么奥德赛时期，那火的是一塌糊涂啊。20到35岁的四五青年集体对号入座啊，晒漂泊，叹迷茫，就连余华、莫言啊都过来凑热度来了。主打一个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标签啊，本来呢是一个治愈系概念啊，告诉我们迷茫正常，探索无罪，结果呢被互联网就玩成了新的内卷战场了。离谱程度堪称是教别人做饼，自饼何炉啊，就是好好的心灵解药，硬生生就给熬成了焦虑毒药了。先来科普一下啊，所谓奥德赛时期，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啊，介于青春期和稳定成年之间，主打一个漂泊不定。名字呢，源自啊这个。

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回乡的故事，初衷你看多好啊，是吧？漂泊十年完了荣归故里，是吧？啊，就是要给那些卷不动躺不平的年轻人一个台阶下，那意思就是没事儿，不用急着成家立业，迷茫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密码，就这个没几天儿，哎，就给你整变味儿了。啊，说什么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啊，什么三年高校上岸攻略，好家伙，在网上铺天盖地，把原本接纳迷茫的概念啊，硬塞进绩效的框架当中，合着现在我连迷茫都要讲个效率是吧？那怎么的，漂泊怎么的也算成 KPI 呗，都是啊。主打一个就是表面奥德赛，实则我天哪，卷上岸的这是。把本该自由探索的旅程就变成了隐性上岸的蓄力赛，离谱到让人发笑啊！关键是他有人真信呢。哎呀，最讽刺的是啊，我们全部都已经是误读了奥德修斯，人家漂泊十年是有明确目的地的，而且人家的漂泊远超20至35岁。余华都说了，奥德赛或许是一生的时期，可现在倒好，年轻人啊被按在20到35这框里面，连迷茫都要比谁更加高效，仿佛就是慢上一步，你好像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咱说谁规定的呀，对不对？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你就迷茫一会儿怎么了？说白了，这就是互联网制造的新焦虑陷阱。本来大家呀就是什么呢，找个共鸣，结果好家伙被营销号给 PUA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 PUA 你这么说，说你迷茫可以，但是必须在迷茫中偷偷成长，不然啊，不然你就是浪费人生。拜托各位啊，人生咱说没有固定的答题卡，明白吗？咱说你凭什么我非得如期的填满答案呢？真正的奥德赛从不是按部就班的上岸蓄力，而是允许自己漂泊，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答案。所以别再被高校奥德赛 PUA 了，卷不动就歇一会儿，迷茫了咱就慢慢来，毕竟人生是场远航，不是着急冲线的考试。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湖北襄阳厉害了，一女子添加了一婚礼司仪啊，叫做东林的微信，想要邀请她去主持婚礼。司仪报价呢说是一场800块啊，女子觉得说价格偏高了，只想支付500元。司仪觉得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这女子要求司仪干啥呢？至少随礼600元。东林坦言，咱说你直接跟我要100块钱就得了呗，你说。说自己从事婚礼主持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那个。那你这么算下来，自己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我还得搭100块。但是女子也辩解了，说自家婚宴每桌标准500块，司仪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所以要交100块。司仪表示，那你家咱说你自求多福，你自寻高人去吧你。咱说你这哪是请司仪呀，你这分明是咱说你找冤大头呢，这是干啥呀？咱说我过去夸夸一顿忙活，我还得给你100块钱，我在家里我待着我不好吗？我呀，再者说了，是你请我过去当司仪，不是我要去的。这家伙既想省钱请人干活，又想赚司仪的随礼，我哎呀，我真是刷新了做人的底线了。咱说这婚礼啊，图的是喜庆体面啊，咱说你要不体面，光喜庆没用啊。再说了，婚礼也不是算计他人的工具，可不能这么玩，你知道吗？你到最后你输了体面又寒了人心，我跟你说你不被祝福啊你。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河南一家饺子馆啊，老板就发布了视频，说吐槽说一份20个饺子，顾客用餐之后用了8张餐巾纸，老板不乐意了。就这事儿啊，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直言老板格局太小了，简直就跟那个真份似的，就是。啊，就因为顾客多用了几张纸巾，公开挂网。咱说那也，咱说你不会做生意呀，这是。随后老板坦言了，当初发视频只是无心之举，没想到意外发酵出圈了啊！谁知视频意外走红，浏览量破了100万。老板呢，还接连的接到了陌生来电和短信啊，遭到恶意的辱骂。目前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啊，也已经正式下架了。咱说多有意思呀啊，8张纸巾，8张餐巾纸，老板破防了。这老板也是没

0: 做生意啊，咱说你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成本是吧，你可以盘算盘算，但是这个有些事儿你不能斤斤计较，对吗？就几张纸的事儿你还要吐槽一下，这个格局就配不上做生意，这个格局就适合啥呢，就在家待着得了。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湖北襄阳一新人500块钱请司仪，然后要求司仪随礼600块。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好嘛，辛苦主持一番还得倒贴100元。你就说人家算盘打的响不响吧。哎呀，这位叫做某费邓啊，就说了，合着一个不点我还得搭一个是吧。这个真是把这经典的小品段落啊给照进现实了。肯定一问我不差钱，嘿嘿，你不差钱你扣人家司仪那100块干什么呀。暴走大帝就说了，换我就随了，然后婚礼上我就说这件有趣的事儿。要说你呀、啊、还是太年轻啊，随啥随呀、啊、随了你不是破费了自己钱包吗？再者说了，婚礼上说这事儿有什么意义？有句话讲啊，是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对吧？陈子不知道就说了，像极了我的老板了。哎呀，你偷摸告诉我你是哪个公司的？你放心，我绝对不告诉网友啊。兔喵喵的手机宝就说了，司仪还要给份子钱，倒反天罡啊。是啊，你往祖上你挖好几辈，咱说也没这问题。从古到今，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当司仪还要随份子钱的呢。啊，当然了，给好朋友当司仪没毛病啊。这位朋友叫做有一个美女，他说司仪伙食我是给安排了外卖，上桌吃是不可能的。还是祝美女能够有个好的归宿啊。但是我基本上参加的婚礼我见到的啊，一般咱说都会给这司仪留一桌饭吃啊，不用，没必要整那么苛刻吧。天，还是那句话，你大喜的日子你胸襟放开点，你大喜的日子不让人背后嚼你舌头，你难受不难受？你就因为那仨瓜俩枣碎银几两的吧。天，外星人为小菜鸟都说了，那你看各位网友也看到你的婚礼了，要不大家都随个礼啊。你可别整事儿了，你就看目前他们这个格局，他真能做出这个事儿来，我跟你说。再来说这个啊，老板回应啊，吐槽啊，顾客吃饺子啊用了8张餐巾纸。哎，微信平台老乐的地盘就说了，如果一盘饺子用了80张纸，老板你吐槽一下我都能理解。那用了8张纸你吐槽个锤子呀。说那意思，就这种抠抠搜搜的人你开什么店呢？你抱着一堆纸抽你回家去得了。你说的不是吗？你丢人不丢人？你这位朋友叫做 Rukana 就说了啊，吃辣的我要用很多张纸，因为吃辣我流鼻涕。咱说你就8张，哎呦啊天哪。就是咱家如果这纸抽，咱说餐巾纸都供不上来，你这店就甭开了。因为那一包餐巾纸才多少钱呢？你在这儿抠成本吗？喵呜的瓜就说了啊，这老板生意不好就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真不是顾客的问题。小主也说了啊，老板认知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做有舍才有得，可不是吗？八

张餐巾纸都舍不得呀、哎、那咱说你能换回来什么呀？一见你就心欢就说了，老板格局太小啊，啥事儿都区区，你说谁能爱去你家的店呢？的确啊，饺子再好吃也没有用，我可受不了这种人，我跟你说。诗词轩就说了，你家店生意不好，哎，这回找到原因了吧？生意不好不是说咱家饺子做的味道不行啊，也不是说什么呢，也不是说啊咱家说价格太高，而是啥呢，就是老板你这个嘴可能不太好。你知道吧，没事你总喜欢背后蛐蛐人，你知道。谁动了我的冰可乐啊，说了说老板这家伙人家走了之后他还数一数几张纸巾你照相呢。哎呀，怎么说呢，有一个成语叫做鼠目寸光。哎，当然啊，我没说任何人啊，啊，别自己对号入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16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16日，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日20时，事故已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当地时间18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

每次看到蔡淳佳的时候，那个纸片人的纤弱身形都让我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差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一唱歌，原来温柔也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那样，是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

0: 心中。
1: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85年的时候，周志平考上了综艺唱片公司的助理制作，开始了他职业化的音乐生涯。非常巧的是，在他进入这家公司之后的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制作人就离开了公司，剩下了他和黄大钧两个助理制作，这给他们独立制作齐秦的个人专辑《出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周志平在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世新大学的广电系，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或者是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时被唱片公司制作人看中了，于是参加了这个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终于跨出了他歌唱旅途的第一步。在参加了一次由赵树海主持的叫做夺标的节目之后，周志平的演唱才华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他被人介绍到稻草人民歌餐厅演唱，之后陆续就有了更多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这样的演唱也锻炼了他的唱功。

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只要看到细微的缺陷，却对星球的万丈光芒视而不见。就好像感情里另一半的某个缺点总是会如此的扎眼，但是别忘了，他也曾在你眼中如此。

杨宗纬就像是一位音乐魔法师，操控着自己的声音演绎各种曲风的歌曲，游刃有余。爵士是宗纬自己很喜欢的曲风，他在唱对爱渴望时，就以一种沙哑的嗓子轻轻唱出慵懒的感觉，演唱 Hello 寂寞时更是让人出乎意料。他用男女两种声线来演绎，就好像是男女主人公在悄悄地说着甜蜜的情话一样。

0: 17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地时间18日，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小的时候啊，总是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啊，很好奇，比如说 UFO 啊，不明的神秘现象啊，哪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看过一本世界未解之谜大全呢？啊，结果后来才知道里边有一多半都是编的。现在的网友啊，不过就是当年那些孩子长大了，人均天文学家。说什么呢？说5月12号晚上8点钟，啊，说很多网友被不明飞行物给刷屏了，我也刷到了。我点开一看，夜空当中飘着一团发光的水云母啊，水母云呢，拖着那种长尾巴，水母嘛那个状态，你想一想啊，就咕叽咕叽咕叽往上游啊，拖一长长的尾巴啊，美到难以形容啊，夜空当中飘水母，你想想吧。这事儿一下就火了啊！济南的网友拍着了，淄博的拍着了，山东滨州的也拍着了。总之呢，整个互联网都变成了走进科学的现场啊！大家各种分析，各种猜测，恨不得自个儿就买个飞机票上去看一看去啊！但是各位知道吗？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不是光速啊，不是宇宙膨胀的速度，而是网友们的破案的速度。很快就有明白人出来说话了，说这不是 UFO， 是火箭过境。我第一个反应是你逗我呢，火箭不都是咻，就没影了吗？怎么就变成水母了？到了晚上的9点56分，那就过了2个小时，中国新闻网一锤定音，说当晚7点5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的642次飞行了。河南鹤壁的朱先生拍着了，激动的热泪盈眶。我还以为是不明飞行物呢，太漂亮了。朱大哥这心态我很懂，就像是你在路边捡着一块石头，洗一洗发现哎是钻石，结果商家告诉你，这是咱家楼下装修掉下来的瓷砖。其实这种乌龙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还有人拍着一个光点在夜空当中螺旋上升，哎呀，全网炸了锅了，都说这是外星飞船。结果后来发现啊，那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排成队飞过。哎，就像这回这个水母云，这背后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专业上啊叫做火箭云。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啊，但是火箭飞到了上100公里高，那边的太阳还没落山，阳光正好照在这些冰晶上，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发光水母。啊，那为什么只有在网上看得见呢？因为白天你根本看不见火箭的尾气啊，白天天空太亮了，太阳光一照，那水母就隐身了。只有傍晚或者黎明，等地面已经黑了，但是高空还有太阳光，才能拍出这种梦幻的效果。这个叫做目光效应，啊，火箭在目光当中现身，神秘又优雅。啊，有朋友问了，说那为什么没有声啊？很正常，你想它都飞多远了？火箭已经飞到了大气稀薄的地方了，声音它传不下来。啊，这个画面就有点像你在楼上吃火锅，楼下的人啊只能闻见点香味儿，但是听不着你笑。来说回重点啊，这一段天空水母秀从出现到在河南上空啊到尾迹消散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已经足够让目击者直呼，航天也可以这么浪漫。以前提起火箭啊，人们脑子里全都是轰隆隆啊，发射倒计时。现在好了，火箭还能兼职当灯光秀，从河南飘到湖北，再到湖南、广东啊，全程直播不收费，啊，人还没有广告呢，对不对？而且这次送的千帆极轨09组卫星，你听名字就很高大上。千帆星座就是咱们中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啊，以后坐飞机、坐高铁都能连上高速网了，再也不用因为没有信号对着窗外的云彩发呆了。但是啊，这种误会其实本身也挺浪漫的，说明我们心里啊还保留着对未知的好奇。虽然最后吧，发现是自个儿家的火箭，但那份惊喜和震撼啊却是真实的。等下次再发射啊，我建议直接设计一个光系列啊，火箭尾迹是水母，上边再飘点云群云，啊，底下呢再来一点珊瑚光，绝对让全网网友都会尖叫，卖！这不海底总动员吗？我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男同志们提个醒啊，马上快520了。
虽然咱们不宣扬什么啊，那个520那一定得过节什么，没有那说法啊。但是啊，你要考虑考虑你身边女伴的想法，你女朋友、你媳妇儿啊这一块的，你在这一天你不得表示表示吗？我们虽然说不宣扬过这些节日啊，但是啊，这人造节嘛，对吧？但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说身边人都送花、送小礼物啥的，到你这啥也没有，你说人心里边能舒服吗？那肯定不舒服。所以我劝各位啊，提早准备。

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搜特别火啊，说咱们去自助餐没吃几口饭就撑了啊，绝对是老板在菜里边下了饱腹剂。哎呀，这个事儿一出啊，那网上嘛，各大美食家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去315举报。有的人信誓旦旦地说呀，说麻酱里边掺了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给你加了桃酥啊，就是要让你吃两口然后就饱了，然后人家好挣钱，怕你回本。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点就信了。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啊，问了一下子人那个老板是做啥的呢，做调料批发的啊。之前我们做采访认识的，我就问了一下子，所以我说李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网上这些问题啊什么的是不是真的，麻酱里边掺压缩饼干碎呀、蘸料里边掺桃酥啊，你就让我们多吃饱了，然后省得你们多吃肉啥，你们好挣钱啊。老板告诉我说子虚乌有啊，太有意思了。他告诉我，他说很简单，自己判断吧，桃酥多少钱一斤呢，芝麻多少钱一斤呢，那照你这个逻辑，我直接往里边掺馒头渣是不是更便宜，我干嘛用桃酥啊，我傻呀啊。再说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目录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饱腹剂这种东西，就算是有，哪个正规的商家敢私自往里添加呀，那让人查着了，营业执照直接给你吊销了，有这风险，让你多吃两盘肉不好吗，多大点事儿啊。你要是在麻酱里边尝出压缩饼干味来，那这麻酱得难吃成什么样啊。哎，讲到这儿问题来了，既然没有所谓的饱腹剂，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吃自助都感觉自己这战斗力严重下降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商家呀把高价的海鲜、现切的牛羊肉、限量爆款全部都放在了取餐线的后边啊，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走到那儿。而炒饭、炒面、凉拌菜这些成本很低的东西都摆在了你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啊，顺手就拿，顺手就装。还有那个大号的餐盘，等你真的装满了，心里边就开始犯嘀咕了啊，吃不完怎么办呢，哎呀浪费了多不好啊。于是呢你加快了进食的速度，狼吞虎咽，没吃几口就饱了。哎，这个叫做心理暗示加物理填充双重打击，比什么饱腹剂管用一万倍。还有你仔细想想啊，自助餐里都有啥，炒饭、炒面、披萨、薯条都是碳水炸弹，炸鸡、酥肉、天妇罗啊，油锅里边捞出来的，蛋糕、冰淇淋、布丁，糖分炸弹啊，再给你来一杯可乐或者果汁，糖水组合。那这个组合啊，那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吃下去之后呢，你的血糖迅速升高，你的身体没来得及反应呢，就已经给大脑发信号了，别吃啦，已经饱啦，我怕你撑死。更要命的是，有的餐厅配的那个饮料还是碳酸饮料，对吧，你喝下去你给你胃里边直充气，那胃鼓的跟气球似的，那撑得更快。更要命的是啊，自助餐的品种挺多，你吃的时候呢，这个尝一口那个咬一下啊，等把所有的菜都试了一遍了，你基本上也就饱了。实际上啊，其实你没几样认真吃完的东西，你这个不叫吃饭，这叫阅兵式进食啊，每个菜都受你一遍检阅，然后就结束战斗了。哎，那既然知道了真相，咱得拿出对策来呀。啊，就是刚坐下的时候啊，你别去碰那些炒饭炒面去，对不对，你就直奔海鲜区，拿什么刺身啊、活虾呀、现切牛排呀，这几样东西你吃一盘啊，你基本上你就快回本了，吃两盘你就赚了啊。优质蛋白进到肚子里边，不但能稳住你的血糖，还能让你后边啊保持冷静。吃了十几分钟高蛋白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冲甜品，也不要着急喝碳酸饮料，你应该去拿点水果沙拉啊，或者是喝一碗清汤。哎，不要小看这一步啊，水果里边的消化酶、清汤里边的水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胃排空，为你下一轮进攻腾出空间啊，就好像是你猛猛进攻一番，然后中场休息，还能再战300回合。最后等到你已经八成饱了，再去拿一点你想吃但吃不多的玩意儿，比如说特色小甜品呐、限量的小吃啊啊！但你切记啊，就拿一点尝个味儿就行啊。为了十几块钱的布丁，把几十块钱的牛排吐了，你说你亏不亏啊？所以说啊，吃的舒服比吃的划算更重要。你为了10块钱的炒饭给自个儿撑到在医院挂号，你说你值不值？对吧？搞得我想吃自助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您了听一听，您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有的时候都觉得会有累的时候，会有烦的时候。当我们又累又烦的时候呢，会很想发火啊，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会想发脾气啊，会暴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以前有一个公益广告讲的好吧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呢，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是吧？啊，然后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啊，安慰自己，酸尿酸尿酸尿，酸下去你就睡着了啊。最近啊，关于这个蒜鸟还有一个新闻啊，说蒜鸟起诉了蒜鸟，这事儿听着很离谱，然后法院正儿八经的开庭了。首先啊，告诉各位，蒜鸟不是鸟，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太上网啊，你不太清楚，蒜鸟不是鸟，它是一个毛绒公仔啊，这个词儿武汉人可能都懂啊，就是算了算了那个意思，谐音嘛。想象一看，一个武汉小哥跟你吵架，吵到一半突然间掏出一个毛绒玩具，说酸尿酸尿都不泳衣啊，是不是瞬间就没脾气了？这个玩意儿简直就是社交灭火器，比多喝热水管用多了。结果呢，半年卖爆了百万件，线下40家店排队排到马路牙子外头。你要是去武汉江汉路逛街，每隔三步就能看见有人抱着蒜鸟自拍，它的这个出镜率啊比长江大桥都高。但问题是，当一个 UP 主啊火到连楼下的煎饼摊大爷都知道的时候，那各种的山寨啊就闻着味儿的过来找他了。于是这个蒜鸟的创作者李芒果啊就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他真的叫李芒果。他这个名字叫李芒果，跟蒜鸟真是天作之合呀！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维权，起诉了扬州的一家玩具公司，还有杭州的一家广告公司，说他们侵害了蒜鸟的商标权。啊，你看这个阵容啊，地域跨度很大，从长江头一直打到长江尾。而这个案子一开，全网都在关注。我查了一下啊，芒果大哥呢，平均一个月2.5个官司。他现在白天在法庭上喊酸尿酸尿憋侵权尿啊，晚上回家还得给正版的蒜鸟啊缝标签。根据统计啊，这起侵权案给品牌造成的经济损失造成了1亿。难怪要打官司啊，这哪是侵权呢，只是要把蒜鸟薅成秃鸟啊。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著作权很快到手，但是商标注册却慢了一拍。就像你考完试交卷啊，发现别人已经交了，而且还抄了你答案啊，你说你气不气？肯定生气。经过业内人士的测算，频繁的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了超1亿元的经济损失。就好像是一个厨子做了一道拿手菜，结果全城的餐馆都开始卖这道菜，厨子还得自个儿去跟食客解释啊，我这个才是正宗的。这慢了一拍有多痛啊，你好像赶地铁看着关门的一瞬间车开走了，哎，就这个感觉。芒果大哥说呀，盗版商啊连那句语音都抄了，但是可能因为技术不行，播放出来变成了酸烈酸烈都不请先啊，这你也听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很尴尬了。你本来想买一个武汉方言的 IP， 结果开了机又发现 是山东话啊。武汉智权知识产权集团的于浩老师啊说了，这个文创企业在 IP 上线之前啊，最好把全国45个类别的商标全部注册了，同时还要在多个国家完成著作权和海关备案，从源头掐断侵权。啊，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头大呀？45个类别，我连45个同事的名字都记不住。说实话，我觉得蒜鸟啊，以他现在的热度，他要真能进出海关，估计得先准备好武汉话翻译器。现在回到法庭上，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啊，销毁库存及模具，连带赔偿20万。蒜鸟不仅是一个玩具，已经成为了一种态度。但知识产权这事儿啊，它不能算了，支持芒果大哥告到底啊！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

0: 而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5: 老年人必须懂点 AI， 打工人做副业轻松月入过万，有人呢用 AI 技术、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造噱头，招揽客源，实则啊还是高价卖课那一套，学成能暴富的套路，我们又该怎么防？
4: 今天这一开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当下这个按下了快进键的时代，什么技能是必须掌握的？是 AI 短视频剪辑吗？还是数字人口播？或者是最近火得不行的二次元的配音？我敢打赌啊，不少人刷短视频的时候都刷到过类似的广告，零基础七天学会做 AI 视频，在家接单月入过万。老年人呐，你要是不懂 AI 就落伍了，399元包教包会，打工人副业刚需啊，数字人带货轻松躺赚。哇，这一听每一个项目都觉得如果不入手，这人生的机会就白白浪费了，赶紧点链接加微信，就怕错过风口被时代抛下呀。别着急，我劝各位一句，但凡让你免费试学分期缴费保证接单的，大概率不是带你起飞，他是带你入坑啊。最近啊，中消协直接曝光了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七大乱象，首当其冲的就是 AI、 数字人、短视频这类数字技能培训，还有配音培训，全是重灾区。那配音，那网上那，你跟他们学，你要是真想学配音，你就找大师啊，是不是？你上那网上找什么人呢？这些培训机构的套路啊，说穿了就三句话：新概念包装、高收益画饼、低门槛收割。哎，精准盯上的就是三类人：想兼职增收的打工人，急于就业的大学生，怕落后的中老年人。他们的话术简直就是焦虑制造机的天花板。你刷到视频，他先说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会跟你打，然后再给你画饼，别人靠 AI 月入50000，你还在那赚死工资，接着再抛诱饵，零元试听啊，不满意全额退。哎，零元试听，这不是意思就是零元试听之后呢，你买了如果不满意他再全额退给你，你这一听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好，学完了之后啊，机构直接给你派单，你有接不完的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嚯，多少人脑子一热，2880的课程费，没事儿， 2000元的专用设备费买，稀里糊涂的就办了什么分期贷款，钱也交了啊，学费就这么递上去了。等你交完钱，各位，好戏才刚刚开始。所谓的 AI 大师课，就是网上随处能搜到的基础软件操作，碎片化的资料，皮毛都算不上啊。承诺的什么专人派单，要么是根本没人理，要么是给你几个几毛钱的小单子。更气人的是，当初说的不满意退款，转眼就变成了开课七天概不退款，退费要扣80%的违约金。浙江的刘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啊，被手机就能做 AI 短视频来赚钱给忽悠了，交了2880的学费，学一半呢又被要求买2000块钱的专用机，结果发现呢这课程听不懂，所谓的专用机跟那个普通手机也没啥区别啊，退款难如登天呢。还有那配音培训，有人被声音好听就能月入几万洗脑了，花1.6万买课程买设备，最后承诺的接单渠道全是泡影，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说大家就跟这些骗子学那么几天，你就能配音接单了，那你说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好声音的同事，他们那么多年的专业修炼，人都修炼成精了，你让他们情何以堪呢？那这公平吗？各位，对不对？哎，更缺德的是培训贷的套路，嘴上说先学后付，零首付入学，哎，你以为是福利，其实呢是诱导你办这个消费贷款。而且现在啊，各大平台这赚钱呢，那简直赚的毫无底线，各位，那真是脸都不要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无论是某团呐、什么某宝什么都一样，现在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弄出了一个什么极速付款，那个极速付款好像第一次会让你验证个什么人脸吧还是什么东西，只要你一旦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今后你每一次买单都帮你极速付款，只要你确定了立刻付款成功，一秒钟都不能让你多想啊！你以为说哎呦好方便付款成功了，但是那个极速付款，各位，那个通道可不是用的你在那个平台上绑定的自己的银行卡，它是用他们的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把这钱先付了，哎，你甭管是58还是78什么218，反正是人家帮你付的。好，你还以为很便利方便，结果到月底啪给你来一个还款通知单，哎，你一想我没有在你这平台借钱呢，怎么还要还款呢？后再一看，这一个月你消费的所有支出的钱都是人家用极速支付，用人家平台的某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支付的，对不起，一个月过去了，本金加利息请您还。你看看这些个平台，我说为什么他们五行缺德呀，那赚钱真的是赚得疯了，想钱想疯了，毫无底线呐！他一不小心就套路你。所以大家在那个急速付款即将确认的时候，或者就你要付款确认的时候，你一定看看是不是你绑定的那张银行卡、往外支付，还是他们平台直接把他那个平台贷就给你先用了。哪有馅饼啊，天上掉下来全是铁饼啊，千万别信他们那鬼话，不要用他们的急速支付，回头你本来买个东西就只花一个这么多钱就行了，最后还让平台薅走了这些钱，你花这么长时间产生的利息你还得还他，本息都得还呢。哎，回过头来说这课，等你发现被骗了想退课，机构要么失联了，要么拿合同压你，贷款呢还得自己老老实实还。中消协的数据显示啊，这类培训投诉平均涉诉的金额都超过7000块，不少人呢钱没赚到先背上一身债。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就明白了，真正能赚钱的技能从来没有速成，更不会保证高薪。 AI 也好，数字人也罢，本质都是工具，你就像当年的电脑啊、智能手机啊，会用是加分项，但绝不是躺赚的神器啊。我们当年那会儿刚学会用电脑，谁因为会用电脑你现在就躺赚了？那些机构啊自己都赚不到钱，他凭什么带你月入过万？无非是想把你的焦虑当成他们的生意。现在网上有句话说得很好啊，风口上的猪风停了摔死，追风口的人被割了还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我们总怕落后，总怕错过机会，却忘了最该掌握的技能从来不是某个新潮工具，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辨别陷阱的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三个提醒，记好这三句话，能避开90%的培训骗局。第一，不信速成高薪，凡是零基础七天暴富，凡是在家躺赚全是画饼，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第二，警惕免费加分期， 免费试学是引流，分期缴费是套路，本质上他都是想掏空我们的钱包。第三，三查啊，三不冲动，啥意思呢？什么叫三查三不冲动？查机构资质，查费用明细，查真实口碑，这是三查。三不冲动什么？不冲动缴费，不签模糊合同，不办不明贷款。时代确实在飞速发展，我们要学习新技能，拥抱变化，这没错，一点都没错。但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踏实进步，不是被焦虑裹挟，被套路收割。总结起来一句话，别再被 AI 速成、数字人躺赚的噱头忽悠了，别让你追赶时代的热情变成了别人割韭菜的利润。能对抗焦虑的，不是跟风报客，而是你内心的清醒和脚下的踏实，对不对？这正是 AI 新词漫天吹，赚钱全靠话术堆，速成高薪套路多，各位脑袋要锤，你要锤一锤自己的脑袋，告诉自己清醒点，清醒点，清醒点。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生姜放久了之后有点烂了，长辈却觉得烂姜补烂味儿，削一削继续用。但是有些人说烂姜会产生有害物质，会致癌，千万吃不得。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呢？其实生姜腐烂时部分成分会发生变化，产生较多的黄樟素，但是其含量本身是很低的，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黄樟素会导致人体致癌。日常烹饪中生姜多作为调味料使用，摄入量极少，更不必担心致癌风险。不过腐烂或发霉的生姜在口感和气味上会变差，还可能会存在霉菌污染的问题，建议直接丢弃，选择新鲜生姜食用，既安全又美味。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7: 细节。
4: 哎，对了对了，你看这样就对了，你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收割了。像我们奖状笨小孩来学习啊，我们的粉丝笨小孩也说了，哎呀，我当初啊确实免费学了几天，后面就是没交钱，干得漂亮。对待这些收割我们广大网民的朋友啊，怎么能叫朋友呢？对于收割我们的那些人，都打了引号的人，骗子，这些就得这么干。哎，免费免费跟着学，到最后要缴费，我就是不交，我就再考虑。气他气他。说个细节啊，火车的卧铺怎么才能变得更私密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细节呀？有人啊就很在乎这个细节。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是国铁济南局啊，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保护了旅客的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啊，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之后啊，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哎，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也有很好的私密性。不过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回复了，说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啊，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才可以安装，目前呢还没有统一加装隐私帘。要我说呢，这个可以装起来啊，那不想用的旅客呢，他不拉上就行了，而想用的，你说这是不是会更有私密性，也满足了别人的需求啊，对不对？服务提质啊，就该体现在这些细节里。求职找工作呀，肯定要关注细节。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00多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 52.1% 的受访应届生将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啊，求职眼光呢真是很毒辣呀，又现实啊。以前呢，毕业生找工作呢都扎堆互联网文案呢、基础剪辑啊、简单行政啊这些岗位，如今呢 AI 飞速迭代，写文案、做表格、剪辑视频、基础排版 AI 几分钟全能搞定，效率啊比人工高，而且呢人家还不用休息。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重复性、流程化、可模板化的工作，那是迟早会被 AI 分流挤压的。所以应届生纷纷调整方向，偏爱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的岗位。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提醒大家，尤其要注重自己的表达能力。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你看这三个动作，哪一个动作不需要你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家里有孩子的上班族啊，你们家都是谁送孩子上学呢？尤其是那种学校距离有点远的， 你都是怎么送孩子上学？话说现如今呢，职场通勤跟孩子上学的时间一重叠啊，让很多双职工家长常常陷入到分身乏术的窘境。特别是当家里的老年人年事已高，或者是说本身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异地居住没办法帮忙，那孩子上下学接送就成了难题。那你还真别说，有人从这些细节里边啊看到了商机。说是最近呢，湖北武汉一家企业瞄准了这个刚需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哎，为有需求的家庭啊提供一对一的上下学接送。这创意怎么样？是不是挺好？其实这种创意啊，在小城市

县一级的城市里太常见了。在县一级的城市里啊，因为毕竟城市规模不大，很多时候呢这一个小区里边可能就有同一个年级的或者是同一个班的啊几个孩子一起拼个车。那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每天早晨定点准时准点在小区门口等这几个孩子，晚上某一个点准时在某一个学校门口等他们。哎，你看这一来一去就让家长省心不少。你看出租车专门服务，不用家长分身奔波，不用孩子啊早起赶路，既盘活了闲置的出租运力，为司机啊增添稳定收入，又实打实的呢缓解了家庭育儿的压力，一举多得呀。

0: 说到细节啊，其实开门做生意，你要让顾客感到满意，必须得注重细节。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沈阳一名女顾客呀，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呢，抬头一看，哦，发现试衣间内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啊隐私安全，立刻中断试衣。舆论发酵之后呢，商家站出来解释了，说别怕别怕，那摄像头啊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其实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不过呢，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那就谈不上侵犯隐私。可是很多人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的问题。你让顾客在试衣间里边更换衣物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这也不对呀。你即便就是吓唬人，那这也不行啊。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可以预定带有镜子的火车票了，各位。嗯，中铁集团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敬字，敬老嘛，那避开节假日的高峰，既给老人错行出风的实惠，也帮铁路优化运力配置，这是双赢的民生设计啊！老龄化社会这样的适老化创新越多越好啊。各位，月薪16000让你去放羊，愿不愿意？最近呢，内蒙古锡林浩特一家食品公司公开招人放羊啊，地点位于内蒙古牧区，牧场面积呢3万多亩，月薪16000，公司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啊，并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呢全年无休，夏天呢能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只是冬天呢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啊-40多度，需要自行点火炉取暖，有平房能住，房间内呢自带 WiFi， 但雨雪天气呢会断网，草原上呢也没有什么手机信号。老板说了，目前呢面试之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听着呀、像向往的生活，但全年无休，-40度，半年寒冬，没手机信号，这几项一摆，估计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有点难熬吧。草原的浪漫属于游客，牧民的日常是琐碎的生活，这份工作值不值得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吹气球半个月赚60万，这不是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啊，而是事实。湖北襄阳小伙徐登勇能把气球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这门绝活，他获评了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先后培养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时间，费用60万。吹气球你以为很容易是不是？小徐是下了功夫研究的呀，就比如怎么延长气球的保质期，让它能够持续时间更久，他就研究了打结的细节、套球的工艺，还有球内注胶等多种技术，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时绕几圈，用什么样的胶水，怎么镀膜等等，都有经验，这里都有技术含量，手艺不分贵贱，气球也能变成金疙瘩。这世上哪有什么一夜暴富啊，不过是一个人把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8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播出浙融创新加人才双轮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026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启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威宇、张帆、季梦宇，浙融台报道。浙融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我省唯一入选首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的县级产业集群。十四五期间，浙融药企不仅在高难度仿制药上取得突破，更有多款创新药通过国家审批，获批上市创新药一个，仿制药29个，兽药9个，一批重要研发成果历经10年蓄力，即将迎来收获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今天带您走进浙融，了解当地是如何用药片药剂拼出县域经济的硬核增长极。这段时间在福建省肝病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福建广生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全力推进乙肝临床治愈核心创新药的临床研究。广生中林是广生堂药业旗下的创新药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两款在研创新药均为全球领先，已被纳入国家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并入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标直指乙肝临床治愈。福建广生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吴文强。
2: GST-HG131 是目前最先进的在研口服表面抗原抑制剂，它不需要注射给药，能够大幅降低乙肝表面抗原。另外一个是GST-HG141 能够高效调节病毒核心蛋白，为低病毒血症患者提供了治疗新方案。
1: 广生堂药业在乙肝临床治愈领域冲锋，力捷讯药业则在高端药物制剂质量控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日前，福建省闽东力捷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快速检测 PLA-PLGA 微球制剂中指标性成分含量的方法，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证书，进一步完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的技术布局。福建省闽东力捷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端制剂研究院院长李林。
3: 这项专利的成功授权，为我司后续复杂制剂的产品开发、生产及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公司将持续聚焦复杂制剂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创新驱动发展，以专利赋含未来，不断提升在复杂制剂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1: 一家家企业奋勇争先的背后，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精心搭台、精准施策。浙融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正是这幕后重要的服务员。浙融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副主任陈开峰。
4: 目前高新区已建成面积1700亩，水电路等各项配套设施均已投用，未来我们将以更高标准完善高新区功能配套，年度计划投入2亿元推进企业公共服务载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以高效开展产协研合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进实性基地建设，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为龙头企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1: 宁德广播电视台记者江丽华。
5: 企业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离不开背后强大的平台支撑和政策保障。浙融县以省级高新区为主阵地，累计投入超1亿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22个，实现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同时深入实施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计划和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行动，为企业发放补助资金1329.8万元。
1: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医药创新

0: 经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人才是关键。作为山区县，人才难引难留是最大痛点。为此，郑荣县创新思路，实施东狮山人才计划，近两年引进生物医药领域科技人才国家级三人、省级六人、市级两人，并通过柔性引才模式，在人才富集地设立人才飞地，有效破解山区县引才难题。在一系列举措推动下，浙荣的科创能力持续加强。目前全县已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贝迪药业、京普泵业、益智源等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广生堂拉米夫定金型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优秀奖，贝迪、天人、中石北山等单位联合完成的太子参精砷加工关键技术荣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特色产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浙荣县科技开发中心负责人林建国：
1: 一方面，大力支持企业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支持广生堂乙肝创新药地结菌微球项目产业化，对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给予重点奖补。另一方面，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接板挂帅联合攻关，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霞浦台报道，霞浦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服务，依托建在小区里的福宁里近邻之家，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用一桩桩小事一件件实事的解决，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走进霞浦市邦3000户小区的福宁里近邻之家，活动室明亮整洁，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这个集议事、休闲、服务于一体的共享空间，如今已成为小区居民常来的地方。霞浦市邦3000户小区居民曾女士：
4: 有了这个场所之后，我们经常来这边聊聊天、休闲休闲，有些矛盾问题也第一时间和社区反馈，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作为群众来说，我们感到很安心，也很高兴。
3: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霞浦县用好建在小区里的福宁里近邻之家窗口，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到下面接待群众，把工作送上门，把问题解决在源头，已累计开展我们的节日、4:30课堂等家门口活动20余场，协调解决噪音扰民、停车困难、环境卫生等大小事项60余个，切实将社区干部的身体力行转化为居民群众可感可及的身边小事和民生实事。霞浦县松山街道望海社区党支部书记叶红：
5: 我们主动融入福宁里服务治理体系，将更多的资源下沉到社区、小区、楼栋，用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活动服务群众、服务居民。
0: 福鼎台报道，先非榜样展风采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兵。22年来，他安全行车里程近100万公里，将无数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是公交事业的驾驶标兵与乘客眼中的暖心司机，更是百姓口中的平民英雄。清晨时分，朱文兵早早来到位于福鼎动车站的公交守末站。每次发车前，他都会进行车辆安全检查，敲胎、查灯、试刹，这套动作重复了22年，从未有过一丝马虎。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兵：
6: 公交车关系到一车人的安全，把车况搞清楚了，我心里才能踏实，让乘客坐我的车也能够放心安心。
0: 22年间，朱文兵始终坚守安全第一、乘客至上的服务宗旨，累计安全行车里程达90余万公里，从未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是业内公认的驾驶标兵。福鼎市公交公司动车场站副队长朱坚：
7: 朱文兵师傅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重，对乘客细心周到，也经常和我们分享驾驶技术和经验，是我们车队的热心肠。
0: 宁德市劳动模范

0: 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
1: 说句心里话，这份工作不轻松，起早贪黑的，但是每天把乘客平平安安送到目的地，我觉得这份工作有价值，我认真的做才对得起我这份工作。
0: 在乘客眼里，朱文斌是行车稳当、待人温和的贴心司机，在生活中他更是一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真汉子。202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福鼎市铜山大桥上发生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女子翻越栏杆跳入河中，情况万分危急。经过此处的朱文斌从10米高的桥上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奋力展开施救。在他的及时救援和岸边警民的协助下，女子成功获救，朱文斌也因此先后被授予福鼎市见义勇为模范、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
1: 其实我有恐高症，当时从那么高的桥上跳下去，想想也很后怕，但是人命关天，那时候根本来不及多想，见义勇为不是说了要多么勇敢，就是碰上的感觉不能不管，所以以后我还是会这么做。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月19号上午，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活动在鸳鸯草场举行。活动现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城市宣传片正式发布，畅游宁德市民卡及文旅促消费政策同步推广。浙蓉与福鼎、霞浦签署山海协作旅游合作协议，推动景区联动、客源互送、优惠共享。嘉宾们共筑山海之水，标志着系列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外，同期举办的非遗赴美云端市集热闹非凡，牛肉丸、薯橘饼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剪纸、青石雕、畲族扎染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木偶戏、竹竿舞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东传统民俗魅力。温州游客李海少。
4: 哦，他跟我强调的是，歌不能停，酒也不能停。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那个福建这边少数民族的味道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收获很大很大，大家都可以过来好好玩一下。
3: 据了解，本次活动串联文旅展演、非遗市集、康养徒步等多元业态，旨在全方位展示闽东文旅融合新成果，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推动文旅加生态加非遗加康养融合提升。浙蓉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林凯。
5: 我们希望以这次的活动为契机，整合我们宁德山海文旅的资源，协调我们区域的协作发展，同时呢，挖掘我们宁德的生态、非遗、康养资源，让更多的游客乐享品质旅游，助力我们闽东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3: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18号，宁德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在联信财富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科普资料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火灾、洪涝等各类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应急避险知识，讲解日常防灾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置流程。在互动体验区，宁德市蓝天救援队利用仿真模型指导市民学习心肺复苏按压手法和人工呼吸要领。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扩大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覆盖面，切实提升群众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播出。浙蓉创新加人才，双轮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026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启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及

0: 能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

0: 出游正从走马观花享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6: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7: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8: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5省区联防联建机制。

0: 市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 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十八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十九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十八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十九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十八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十八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十九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0: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九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九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八十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歧路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0: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挖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刻汲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报送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东桥经济社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反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要紧盯项目招标、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补齐制度短板，明确权力边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各级党组织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激励青年干部弘扬五四精神，以实干担当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郑嘉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青年干部是开发区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广大青年干部要始终把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胸怀理想，矢志奋斗，主动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勤学钻研产业政策和行业趋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本领和能力。开发区五位青年干部代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交流发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歧路到通途圆梦，铁路

19宁德振兴路。道路通则百业兴，宁德依托温府铁路、渠明铁路等干线建成一纵二横铁路网，彻底破解山海阻隔困局，推动交通升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时代等金娃娃企业依托公铁海联运高效出海，宁德站年客流量达开通初期的近十倍，宁德正加速蝶变为东南沿海区域交通枢纽。这天，290台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名爵乘用车在宁德陆港装车，发往江苏连云港，以列车加滚装船的海铁联运形式出口到英国。今年一季度，宁德陆港已发运商品车42列8896辆。据统计，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汽车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宁德陆港铁路专用线运输。作为我省首条由地方自主投资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宁德陆港具备公铁海三位一体的多式联运优势，是服务宁德主导产业的关键物流枢纽。自2020年9月27日正式投入运营以来，累计发运商品车 27.2 万台，接驳焦炭36万吨，发运电解铜 10.5 万吨。公路绕山边，铁路沾点边，坐车老是颠，是昔日宁德交通闭塞的写照。2009年，温府铁路开通运营，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让宁德一跃跻身国家铁路大干线前沿区域，彻底打破对外联通壁垒。宁德动车站作为我市铁路核心交通枢纽，建站初期日均停靠列车仅10趟，年客流量仅36万人次。如今日均开行列车达90趟左右，2025年客流量突破360万人次，是开通初期的近10倍。温府铁路开通后，合福高铁、渠宁铁路相继通车，织密了路网，让宁德的区位优势充分释放，成为吸引优质产业的强磁场。宁德时代、上汽集团、青拓集团等一大批金娃娃企业及200多家上下游头部企业抱团聚集，构建起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如今，宁德已构建起一纵二横铁路格局，铁路运营里程达 310.3 公里，七个县市区通铁路，12座车站密布城乡。随着温府高铁开工建设，让闽东人民的铁路梦再次插上腾飞的翅膀。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近日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分别带队前往部分学校，走访慰问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教师代表，深入了解高考准备情况，并通过他们为广大高三师生加油鼓劲儿。区委副书记姚正水参加。
3: 在宁德五中，陈少熙与主要负责同志、高三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考备考整体安排、师生迎考及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高三教师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广大高三教师要坚定信心决心，秉承奋发作为、努力拼搏的精神，引导考生以从容自信、斗志昂扬的姿态迎接高考，再创佳绩。要科学精准备考，锚定目标方向，合理调控备考节奏，精准开展备考辅导，做到一生一策、因材施教，切实提升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校方要关心关爱师生，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身体状况，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师生调整心态，树立信心，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备考环境。同时要持续擦亮宁德五中教育品牌，以高考备考为重要契机，系统总结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锻造一支素质过硬、能打硬仗的名师队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聚焦校园周边环境、食品安全、噪音管控等重点环节，主动靠前，协同联动，不断优化师生备考条件，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随后，陈少熙还前往宁德一中实地了解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备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在宁德九中、宁德六中、宁德四中等学校，每到一处，王云胜都详细了解今年高考备考安排、学生心理状态调试、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实地查看教学环境和备考秩序。在慰问过程中，王云胜还向高三毕业班教师表达诚挚感谢与鼓励，希望广大教师在最后冲刺阶段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教学节奏，注重方法指导和重点梳理，做好查漏补缺，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王云胜指出，高考不仅是学生人生的重要关口，也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组织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验，要进一步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统筹做好考场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提前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2: 周末不停歇，平日连轴转。在宁德时代景联片区项目推进中，安征迁工作正按计划有序展开。走进村里，常能看到干部们穿行于巷道间，一次次敲开群众的家门，耐心交谈，把政策讲清，把情况摸准，把工作做细。
3: 景联片区安征迁项目是区域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体量大，范围广，情况复杂，既衔接既有项目建设需求，也关系到片区后续整体开发利用。面对村情特殊、历史问题交织、群众诉求多样等现实状况，分指挥部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以稳民心为工作前提，全员全时段在岗推进，实行日通报、周会商，工作节奏紧凑而有序。
4: 作为景联片区抽调干部，我们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务统一部署安排，全力配合房屋安征迁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入户政策宣传、群众动员沟通，全力推进征地分户测量等各项工作，主动对接群众，回应群众诉求， 目前锦连片区安贞签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
2: 五月十七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福州专场在福州聚春园会展酒店举行，来自福建各地的34位厨艺高手同台竞技，以大黄鱼为主料，创新闽菜烹饪，推动食材与技艺的融合，产地与市场的对接，助力宁德大黄鱼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3: 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随后，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异样6个维度分别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和优秀菜38道。
0: 宁德大黄鱼肉质细嫩，品质稳定，非常适合高端闽菜制作。今天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让这条鱼成为餐桌经典。
5: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对于大黄鱼的美食品种也有了更大的充实。
3: 活动现场还会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

0: 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1: 我们将继续走进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各大城市，持续开展交流、品鉴与推介活动，进一步打响宁德大黄鱼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大黄鱼产业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0: 近日，以“民企驻港，残健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蕉城区民营企业招聘月暨助残月现场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44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1258个，涵盖酒店餐饮、新能源、教育、商贸、物业、医疗、食品、家政等行业。现场设残疾人招聘专区，配备无障碍通道和专职服务人员，企业量身定制岗位。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深化残疾人就业帮扶，完善线上线下招聘机制，推动更高质量就业。5月16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宁德蕉城赛区在蕉城中学东校区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蕉城区科学技术协会、蕉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福建省航空学会承办，来自全区的15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集科技、技能与创新于一体的精彩角逐。本次赛事设置了多项任务赛道、多任务编程、个人越障赛、第一视角飞行赛等多个竞技项目，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无人机操作能力、编程思维、应变技巧及空间感知能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操控无人机灵活穿梭于障碍之间，展现出良好的科技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传承非遗文化，5月16号晚，由蕉城区委宣传部文明办、蕉城区文体和旅游局主办、蕉城区博物馆承办的纸上生花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在蕉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热闹开展。活动现场，这种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剪纸历史文化与基础技法，手把手示范折纸、下剪等技巧，孩子们认真聆听，动手实操，在裁纸与剪刀的配合下，创作出一件件童趣满满的剪纸作品，现场氛围热烈欢快。
2: 我是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它让我们体会到了非遗的传承，也让我们基本学会了一项技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0: 5月17号，沉浸式国风养生雅集在彭城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活动兼具养生趣味与国风美感，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设置香囊 DIY 养生茶品鉴体验环节，市民亲手制作养生香囊，慢品醇香茶饮，近距离感受传统养生文化。活动期间，汉服演员漫步古街，摄影师依托街区古建筑取景拍摄，古韵氛围感十足。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生姜放久了之后有点烂了，长辈却觉得烂姜补烂味儿，削一削继续用。但是有些人说烂姜会产生有害物质，会致癌，千万吃不得。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呢？其实生姜腐烂时部分成分会发生变化，产生较多的黄樟素，但是其含量本身是很低的，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黄樟素会导致人体致癌。日常烹饪中生姜多作为调味料使用，摄入量极少，更不必担心致癌风险。不过腐烂或发霉的生姜在口感和气味上会变差，还可能会存在霉菌污染的问题，建议直接丢弃，选择新鲜生姜食用，既安全又美味。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

0: 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大家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1: 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呢，还是有很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很超前的。
1: 是。
0: 因此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你也可以跟现在的发展做一个对比。
1: 对。
0: 啊，来印证一下。创新工厂的 CEO 啊，李开复是为这本书作序，说世界少了一位传奇创业者，却多了一位人工智能的白发航海家。哎，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开复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大概四五年前，我就被杰瑞创立 Go 公司的故事打动过。在那个时候呢，我称它是我最喜欢的硅谷创业故事。时至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杰瑞呢，是传奇式的人物，是他开启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先河。早在童年的时候啊，我就因为一部2001太空漫游，这个强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1: 那个库布里克的，
0: 库布里克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对人工智能燃起了极大的兴趣。后来呢，这个念想一路支持他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系，并最终进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可惜啊，当时的商业气氛已经侵蚀了单纯的科研环境，杰瑞也随众下海了。兜兜转转啊，他竟然创造了无数硅谷乃至世界的奇迹。商海沉浮，几经磨难，杰瑞呢还是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这一次是因为他意识到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此时呢，世界上的大多数工厂正在用机器取代人类工人，机器人开始成为老人孩子的新伙伴，甚至科幻电影里也在大肆渲染人工智能将统治世界的惊悚理念。这就引发了大众越来越多的恐慌，说这个机器人啊，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呢？所有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像他在这本旧书，
1: 对，
0: 叫《人工智能时代》，他里边怎么说呢？说越来越多的机器自动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失业与经济失调，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乃至父辈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得不艰辛的生活下去。甚至呢，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更因为机器对技能的取代，永远的失去了再次就业的机会。就像杰瑞在书中所讲的内斯特的故事一样，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无数普通职员的身影。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面对老板战战兢兢，为了不丢掉工作带病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不要让我失去机会这样的一个呼声。但最终还是在辗转的过程当中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安宁，刚才我提到了哈，他这么的努力也是只是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
1: 所谓生活基准线
0: 基准线。但是呢，并不是你就踏实了，因为啊，他的那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会被咱们现在说的自动驾驶所取代。
1: 没错。
0: 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人工智能，是吧？它越来越多的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1%的人手中。因为作者美国的嘛，对吧？他提到了这一点。
1: 现在我们是说这个世界上95%的财富在5%的人手中，那现在的未来的按他那个说法就是99%对1%的关系了。
0: 因为你比方说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因为它的体制的原因嘛，资本主义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垄断，
1: 是
0: 会出现特别高市值的公司。你以前哪能想象有一个公司它的市值是10,000亿美元甚至现在40,000亿美元。
1: 是是是。
0: 甚至这马斯克说我们这以后特斯拉要40万亿美元，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说是不是它就变得更集中了？
1: 对。
0: 那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它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它不可阻止啊。
1: 对。
0: 这都是人工智能，大姐，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就是他们最终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我们继续来说啊。

0: 他说，我大体上是同意杰瑞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判断，但在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上，我比他要乐观一些。35年前呀，我就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无论我在大学还是在苹果、微软工作，到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非常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目前呢，人工智能仍处于萌芽阶段，
1: 嗯，
0: 但我们也看到它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打败了人类，比如说前不久 AlphaGo 战胜了顶尖的人类围棋棋手。未来呢，随着人工智能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人类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终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啊，有两种类型的工作可能是最先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一种是传统上的黑箱操作，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比如说呀，股票投资、保险业等等。另外一种呢，是那些非常机械、重复性劳动较多的行业。与人相比，机器不会累呀，它可以7x24小时的工作呀，对数据呢有更强大的记忆和掌控力。
1: 嗯，
0: 再加上现在的机器啊，具备了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因此未来的绝大多数工作岗位，机器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
1: 在这本书里，你记着那个中间那部分，他就说嘛，这个律师连律师在未来都没什么了，因为律师，你想他肯定他就是掌握法条掌握的多，对吧？咱们平常人咱们不会去研究法条嘛。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就是基础性的这种律师工作呀，
1: 啊哈，
0: 基本上要被取代了，
1: 是吧？
0: 比方说像电话咨询
1: 啊啊，
0: 因为现在你把这个案件你往里边一输，
1: 是是是，
0: 他那些人工智能软件他都会给你回答个八九不离十
1: 啊。
0: 甚至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像那种非常基础性的那种医生
1: 啊，对对对，这里边也涉及到了。
0: 你现在把那个你体检的单子或者你把你这个检查单子往里一输，他也能给你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1: 好家伙，
0: 是吧？
1: 嗯，
0: 当然我说就是在这个两个行业当中，尖端的还是没问题。
1: 啊，是
0: 是吧？
1: 对，
0: 就那些你还是不能替代的。
1: 因为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没有一个说怎么说，就是一个就100%的能够确定嘛，对吧？
0: 嗯，
1: 它肯定都是在，包括你像刚才说的医生这一块，它都是在这个经验，然后数据，就是多个角度的这个协同下，它才能够去确诊一个病。
0: 嗯，
1: 哎，但是如果说有的东西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就像量子所说的那个那种啊，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尖儿上，是在掐尖儿的那个部分，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最终的一个裁决权。
0: 哎，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跟强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刚才说这个，在这个10年前呀、啊。这个 AlphaGo 就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
1: 嗯哼，
0: 那您说这个围棋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但是有，因为我觉得它打败了这个人，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这个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东西，对吧？
0: 对。
1: AlphaGo 它虽然可能能穷尽所有的棋路，但是呢，它也要根据人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对吧？嗯、啊，而人的变化也是千变万化。
0: 对，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也在学围棋嘛。
1: 哦。
0: 然后呢，有时候也跟那机器人下，他们叫圆萝卜。
1: 啊、哦、哈。
0: 一方面是它是可以锻炼思维，是吧？
1: 对。
0: 因为人这脑子是要练的。
1: 是的。
0: 吧？因为现在你别管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什么机器人也好，
1: 要投喂嘛，
0: 那不都是人发明的吗？
1: 对。
0: 你还得继续帮助他。
1: 对对。
0: 另外一个，就像跑步一样。您说这汽车不就早就能跑过人了吗？
1: 啊哈！
0: 大自然当中的老虎不也早就比人跑得快了吗？那为什么还有百米啊？它要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呢可以锻炼身体。
1: 对，
0: 那你这围棋可以锻炼脑子呀。
1: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功用所在。咱就再退一步讲，
1: 嗯，
0: 机器人以后真的把人的工作全都干了。
1: 咱们就去玩去呗，
0: 那先玩呗，是这意思吧？那时候就是连钱都变得不重要了。
1: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就是说，这个钱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了。
0: 嗯
1: 啊，就是钱真不重要了。
0: 那时候哭着喊着给我点活干吧不行
1: 对你得给我点什么让我更好玩的我才能给你点活干
0: 哎呀挺有意思他说未来呢机器人是否会变得和人一样具备自主意识而且能够独立思考这恐怕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乐观者认为20年之后机器就可能会独立思考悲观者认为机器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我的观点是他说他的观点啊既然我们对此难以完成定论还不如先关注眼前已经发生和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和确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机器作为工具已经代替人类从事了很多工作而未来10到15年人类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1: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1: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正如杰瑞在《人工智能》中所说的一样，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潮。他说：“不过，因为机器代替人类而出现的失业未必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毕竟高效率低成本的机器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理论上可以通过政府征税等再分配方式为民众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如此呢，失业者非但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反而可以从重复性的没有多少创作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呢更多的从事有创造性的活动，比方说写小说啊，进行艺术创作呀，或者追求更精彩的人生。但也有很多悲观的观点啊，比如很多人觉得，哎呀，现在不少小朋友已经如此沉迷虚拟世界，如果未来连工作也被机器所取代，人类会不会更加颓废，整天戴着 VR 眼镜醉生梦死呢？哎，杰瑞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当中论述了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人机共生的新生态。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生态当中啊，机器人犯罪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去惩罚，也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受牵连。在这个生态中呢，我们的企业教育体系与个人知道该如何建立一个有益的绿色闭环，以帮助将

0: 将近半数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个生态当中呢，我们知道企业的形态、竞争机制，甚至社会保险制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又该如何做才能让社会经济良性运行。最终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做的将是机器人该做的，而人的价值自有它的去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并涵盖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啊，人工智能一直是创新工厂，他说他自己那个企业，
1: 对对对，
0: 致力于深度孵化的一个领域，花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先者。这里面后续咱就不说了哈，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他的努力，他就说要向前一步，永远比止步不前更适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提出答案永远比舔舐恐惧更适合驾驭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巨变。人类要让巨变这一标签作为自己的脚注，而不是被动的成为他的注解。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
1: 其实刚才洪九雄一边说，我一边在想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一段短视频，几分钟吧，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拍的一个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你就完全都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就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跟现在比起来，拙劣很多。然后那个做那个节目的人才特别把那个谁呀，把那个泰森的那个和别人打的那个拳击的那个放出来，然后做比较，你就会觉得上世纪初的那个拳击比赛就特别，怎么说呢，他肯定比这个王八拳好看，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技巧，可是你到泰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泰森那么矮的，也不能说那么很矮啊，但是他相对来说，相对其他拳手来说，他是尤其重量级拳手来说，他是比较矮的了。可是你看他这种躲闪，他这种技巧，那就才100年不到的时间，应该说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用人工智能能替代吗？我觉得替代不了，对吧？
0: 对，
1: 他替代不了。就这个东西，他能长到泰森自己的身上，他一定是那么多年下来，包括他的教练啊，
0: 对，
1: 经过好多的这种经验教训，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适合这种方式的泰森。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可能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玩儿，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娱乐，变成这样的一个，或者体育的一种，体育不再是竞技的一种，不再是跟钱相关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自己爽的一种，这样一种游戏有可能
0: 是。
1: 刚才呢，这个洪九兄啊，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曾经提到了机器人犯罪谁来负责的事儿啊，这块呢，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伙儿呢来分享这一段啊，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国外中世纪的时候，它动物都会接受刑事审判，能想到吗？这个记录在案的，包括对鸡、老鼠、田鼠、蜜蜂、小飞虫、猪的起诉，哎，那个时代和今天啊大不相同，因为人们认为动物它能够知道是非对错，也能够按照原则行事，他们相信动物拥有所谓的道德能力。关于道德行为体，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就是道德行为体必须有能力完成两件事，一个是他们必须能够感知到他行为后果中与道德相关的部分，而且有能力在行动之前做出选择。那有趣的是，这两个条件都和任何主观和先天的是非判断无关，而仅仅要求道德行为体必须能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评估行为的影响。那对于道德行为体来说呢，无论这个标准是不是发自自身的，无论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标准后面隐藏的这个道理，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意，是否能够感觉到正义和罪恶之间的差别，都无关紧要。作者就说了，说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拿这个精神变态来做一个比较，就是精神变态他们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很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他们都会很聪明，可以理解道德概念，也能根据这个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是他们不会对道德问题产生情绪上的反应。那心理学家就估计呢，超过1%的美国人口都是精神变态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随意的犯罪。精神病态者可能会自己偷偷的想，

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表现，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能成功的接受现状，并且和正常人啊和睦相处。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

0: 府刑事指控啊，这个刑事指控不是民事指控啊，刑事指控了这个石油钻塔的拥有者，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BP。 最后呢，这个英国石油公司 BP 就以40亿美元平息了这场诉讼，这样的赔偿远远多于大型民事处罚。对于这个 BP 的刑事起诉表明，具有道德能力的主体并不一定要具有意识或者感觉。在我们的这个法治系统中啊，一家公司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而且负有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BP 应该更加的明事理，并且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事情，从而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在这起事件里呢，这个 BP 他没有做到。公司和员工不同，他有责任对事件进行足够的控制，从而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现代法律理论啊，接受了这个概念，人和公司都可以是道德行为体，所以他们可以被这个指控犯罪。那合成智能呢？它也能满足承担道德责任的要求吗？答案是，是的。如果合成智能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周围环境中与道德相关的事物或者情况，并且能够选择行为的话，他们就符合一个道德行为体的条件。就这些系统不用复杂到非得跨越这条似乎已经具有人类学意味的界限。比如一个割草机，它需要有能力看到它正要压过的是一个孩子的腿而不是一根棍子，那它也能选择是要停下来还是要继续。当然问题就是在于它该如何知道在哪种情况下应该停止，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继续。如果没有某种方式的指导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能通过推理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就说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咬紧牙关用道德来编程呢？啊，听着你像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虽然我们为这个议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专家之间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即使能够在这个难题上达成某些共识，也没有理由能够确信这样的共识能够被轻松的简化为实践。那除了阶级道德能力的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决策出现问题的时候，谁应该是负责的人？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法律的这个理论啊。相较于这个公司员工犯罪，你可能会想，一家公司怎么会犯罪呢？是吧？这个11个人死在了深水地平线这个钻塔平台上，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玩忽职守或者参与了犯罪的行动啊。那正好相反，每个员工可能都完成了交付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使命是去杀死这11个人。员工是犯罪的手段，以此类推，当你抢劫银行的时候，你的腿只是帮你走进银行的手段，你的腿当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以上这两种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你的腿把你送进银行和深水地平线的管理者没有能够监测或者纠正潜在的危险状况，它是不同的。管理者应该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也潜在的肩负了一些责任。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机器人犯罪谁才该来负责的问题，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1: 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播出浙融创新加人才，双轮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026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启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威宇、张帆、季梦宇，浙融台报道。浙融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我省唯一入选首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的县级产业集群。十四五期间，浙融药企不仅在高难度仿制药上取得突破，更有多款创新药通过国家审批，获批上市创新药一个，仿制药29个，兽药9个，一批重要研发成果历经10年蓄力，即将迎来收获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今天带您走进浙融，了解当地是如何用药片药剂拼出县域经济的硬核增长极。这段时间，在福建省肝病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福建广生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全力推进乙肝临床治愈核心创新药的临床研究。广生中林是广生堂药业旗下的创新药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两款在研创新药均为全球领先，已被纳入国家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并入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标直指乙肝临床治愈。福建广生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吴文强。
4: GST-HG131 是目前最先进的在研口服表面抗原抑制剂，它不需要注射给药，能够大幅降低乙肝表面抗原。另外一个是GST-HG141 能够高效调节病毒核心蛋白，为低病毒血症患者提供了治疗新方案。
3: 广生堂药业在

0: 乙肝临床治愈领域冲锋，力捷讯药业则在高端药物制剂质量控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日前，福建省闽东力捷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快速检测 PLA-PLGA 微球制剂中指标性成分含量的方法，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证书，进一步完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的技术布局。福建省闽东力捷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端制剂研究院院长李林：
1: 这项专利的成功授权，为我司后续复杂制剂的产品开发、生产及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公司将持续聚焦复杂制剂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创新驱动发展，以专利护航未来，不断提升在复杂制剂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0: 一家家企业奋勇争先的背后，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精心搭台、精准施策。车荣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正是这幕后重要的服务员。车荣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副主任陈开峰：
2: 目前高新区已建成面积1700亩，水电路等各项配套设施均已投用，未来我们将以更高标准完善高新区功能配套，年度计划投入2亿元推进企业公共服务载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以高效开展产协研合作，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进实性基地建设，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为龙头企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0: 宁德广播电视台记者江丽华：
3: 企业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离不开背后强大的平台支撑和政策保障。车荣县以省级高新区为主阵地，累计投入超1亿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22个，实现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同时深入实施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计划和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行动，为企业发放补助资金1329.8万元。
0: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医药创新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人才是关键。作为山区县，人才难引难留是最大痛点。为此，车荣县创新思路，实施东狮山人才计划，近两年引进生物医药领域科技人才国家级3人、省级6人、市级2人，并通过柔性引才模式，在人才富集地设立人才飞地，有效破解山区县引才难题。在一系列举措推动下，车荣的科创能力持续加强。目前全县已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贝迪药业、京普泵业、益智源等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广生堂拉米夫定金型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优秀奖，贝迪、天人、中石北山等单位联合完成的太子参精砷加工关键技术荣获省科技进步2等奖，特色产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车荣县科技开发中心负责人林建国：
4: 一方面大力支持企业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支持广生堂乙肝创新药、力捷讯微球项目产业化，对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给予重点奖补。另一方面，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接板挂帅联合攻关，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喜阳浦台报道：喜阳浦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服务，依托建在小区里的福宁里近邻之家，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用一桩桩小事一件件实事的解决，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走进霞浦市邦3000户小区的福宁里近邻之家，活动室明亮整洁，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这个集议事、休闲、服务于一体的共享空间，如今已成为小区居民常来的地方。霞浦市邦3000户小区居民曾女士：
7: 有了这个场所之后，我们经常来这边聊聊天，休闲休闲，有些矛盾问题也第一时间和社区反馈，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作为群众来说，我们感到很安心，也很高兴。
6: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霞浦县用好建在小区里的福宁里近邻之家窗口，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到下面接待群众，把工作送上门，把问题解决在源头，已累计开展我们的节日四点半课堂等家门口活动20余场，协调解决噪音扰民、停车困难、环境卫生等大小事项60余个，切实将社区干部的身体力行转化为居民群众可感可及的身边小事和民生实事。霞浦县松山街道望海社区党支部书记叶红：
8: 我们主动融入福宁里服务治理体系，将更多的资源下沉到社区、小区、楼栋，用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活动服务群众、服务居民。
3: 福鼎台报道，先非榜样展风采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兵。22年来，他安全行车里程近100万公里，将无数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是公交事业的驾驶标兵与乘客眼中的暖心司机，更是百姓口中的平民英雄。清晨时分，朱文兵早早来到位于福鼎动车站的公交守末站。每次发车前，他都会进行车辆安全检查，敲胎、查灯、试刹，这套动作重复了22年，从未有过一丝马虎。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兵：
9: 公交车关系到一车人的安全，把车况搞清楚了，我心里才能踏实，让乘客坐我的车也能够放心安心。
3: 22年间，朱文兵始终坚守安全第一、乘客至上的服务宗旨，累计安全行车里程达90余万公里，从未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是业内公认的驾驶标兵。福鼎市公交公司动车场站副队长朱坚：
10: 朱文兵师傅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重，对乘客细心周到，也经常和我们分享驾驶技术和经验，是我们车队的热心肠。
3: 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兵：
9: 说句心里话，这份工作不轻松，起早贪黑的，但是每天把乘客平平安安送到目的地，我觉得这份工作有价值，我认真的做才对得起我这份工作。
3: 在乘客眼里，朱文兵是行车稳当、待人温和的贴心司机，在生活中他更是一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真汉子。202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福鼎市铜山大桥上发生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女子翻越栏杆跳入河中，情况万分危急。经过此处的朱文兵从10米高的桥上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奋力展开施救。在他的及时救援和岸边警民的协助下，女子成功获救，朱文兵也因此先后被授予福鼎市见义勇为模范、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兵：
9: 其实我有恐高症，当时从那么高的桥上跳下去，想想也很后怕，但是人命关天，那时候根本来不及多想，见义勇为不是说了要多么勇敢，就是碰上的感觉不能不管，所以以后我还是会这么做。
1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月19号上午，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活动在鸳鸯草场举行。活动现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城市宣传片正式发布，畅游宁德市民卡及文旅促消费政策同步推广，浙蓉与福鼎、霞浦签署山海协作旅游合作协议，推动景区联动、客源互送、优惠共享，嘉宾们共筑山海之水，标志着系列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此外，同期举办的非遗赴美云端市集热闹非凡，牛肉丸、薯橘饼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剪纸、青石雕、畲族扎染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木偶戏、竹竿舞等

0: 民俗展演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东传统民俗魅力。温州游客李海少，
1: 哦，他跟我强调的是歌不能停，酒也不能停，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那个福建这边少数民族的味道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收获很大很大，大家都可以过来好好玩一下。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串联文旅展演、非遗市集、康养徒步等多元业态，旨在全方位展示闽东文旅融合新成果，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推动文旅加生态加非遗加康养融合提升。柘容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林凯，
2: 我们希望以这次的活动为契机，整合我们宁德山海文旅的资源，协调我们区域的协作发展，同时呢，挖掘我们宁德的生态、非遗、康养资源，让更多的游客乐享品质旅游，助力我们闽东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18号，宁德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在联信财富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科普资料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火灾、洪涝等各类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应急避险知识，讲解日常防灾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置流程。在互动体验区，宁德市蓝天救援队利用仿真模型指导市民学习心肺复苏按压手法和人工呼吸要领。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扩大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覆盖面，切实提升群众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播出。柘容创新加人才，双轮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026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启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如今这收藏品的交易啊，用公平交易法来制约似乎还谈不上。收藏市场制假售假自古有之，当然啊，这种现象如果要用法律来套呢，也能套得上去。但是对于古董这样的特殊商品来说呀，这法律呢还是一个盲区，而收藏者进入这个盲区，只有靠道德跟良心来约束。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收藏家应该具备的厚德载物的品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的铲地皮的故事刚刚开了一个头啊，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可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5: 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刘一手看他这神情不像开玩笑，心想也罢，就是不卖给他，听听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总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就跟这青年进了茶馆，年轻人要了两杯龙井，和刘一手面对面坐下，一边品茶一边就开始讲述起来了。其实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并不复杂，这年轻人叫华为，华为的祖父当年就是签署令牌的某省都督手下的一个师的师长，平时很得都督赏识。有一天都督私下将一块青玉令牌交给了华为的曾祖父，让他去国库帮自己提款。孰料返回途中，曾祖父手下一个军官竟带人盗取令牌和钱款，悉数潜逃。

0: 还故意四下放风，说一切都是曾祖父蓄意所为，令牌也是他一手伪造的。华为的曾祖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只好饮恨自尽了。华为说罢缘由，神情凝重地望着刘一手：先生，这块令牌对您的收藏来说也许无关紧要，可对于我们家来说，它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三年前我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省城开起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自从手里有点钱，我就发誓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当年的这块令牌，一定要还我曾祖父一个清白。说到这儿，他打开随身的提包，拿出一张支票，刷刷刷添了一个数字，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他推到刘一手的面前。刘一手一看愣了，怎么支票上的数字是六，后边加了四个零，整整有60000呢。华为笑笑：哈，这笔钱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我做过古玩市场的调查，这种青玉令牌最多不会超过1000元，今天是老天爷让我撞见您了，我用60倍的价格买下它，我想您应该不会吃亏了吧。刘一手想想自己半天不到的时间，150居然变成了60000，这是哪世修来的发财缘呢？何况这令牌也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这种赚钱的机会当然不能放弃了。于是他客气了几句，哎，就将这支票收起来了，然后把揣在怀里的青玉令牌拿出来给了华为。有了这样一次机缘，刘一手从此就主动和华为交起了朋友。他常常请华为到自己家来做客，给他看自己的藏品，总想什么时候能从这个有钱人手里讨点便宜。而华为呢，好像渐渐对收藏有了兴趣，刘一手没给他看一件藏品，他都赞叹不已，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爱不释手。每每这种时候，刘一手就得意的心里发狂，就忍不住要给华为一一介绍自己是怎么铲地皮把这些宝贝给铲回来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有一天，刘一手把自己的藏品之最金胎紫铜香炉拿出来给华为看。华为惊讶呀，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能铲地皮铲回来呀。刘一手嘿嘿一笑：嘿嘿，这是我去宜兴乡下的时候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来的，你猜我花了多少钱？嘿嘿，才3000。呵呵，铲地皮嘛，就是要去铲呐、啊。时间长了，他们俩人的交情一日深似一日。这一天，华为又上刘一手家来了，还带了一件明万历的青花龙纹瓷罐，要刘一手帮忙鉴定。华为有点不好意思：哈，这个瓷罐其实是乾隆时期的仿品，是我那年去伦敦考察的时候在一个古董商那儿买的，当时实在喜欢，身上也正好有点钱， 就花了30,000英镑给买下来了，但因为不是真品，所以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更不敢向先生提起了。现在既然和先生熟了，想来请先生看看也无妨。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刘玉手接过华为手里的青花龙纹瓷罐，细细地打量起来。他越看越觉得这个瓷罐其实是真正的万利货，这是一种未载入官方造册的珍贵礼器，起码值1000万。他心里激动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直跳，断定是华为和那个英国古董商看走眼了。华为看刘一手这么神情专注的样子，好像更加不好意思了，真是难为情，我这东西和先生的金胎紫铜香炉实在没办法比啊。看着华为说话的时候满脸羡慕的神情，刘一手想到了一步妙棋。小伙子，你也别小瞧了你这个瓷罐，虽说是仿品，但做工精良，几乎能以假乱真。我看这东西起码也值个80万。啊？能值这么多？华为简直不敢相信了。刘一手肯定地点点头，据我所知，这类精仿品存世量非常的稀罕，所以升值是早晚的事儿，说不定数年后会暴涨到和我这个金胎紫铜香炉一样的价钱。真的，华为惊喜万分，于是就和刘一手开起玩笑来了。那我就用这个瓷罐和先生交换香炉了啊。华为此言一出，就见刘一手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华为顿时后悔不已，吐吐舌头，冒昧了，先生，我只是给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当真。您不不不不不，刘一手暂停下来，
4: 我可以考虑和你交换。
3: 您说什么？华为惊呆了。先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绝对没有真要和您交换的意思。
4: 刘一手沉吟着说，对我而言，香炉是至宝，对你而言，这个瓷罐同样是至宝。我的收藏品虽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从内心来说，其实我更喜欢收藏的是瓷器，因为我觉得瓷器最能反映我们民族精湛的制作艺术。你看，连高仿品都做得这么逼真，所以我乐意和你交换。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华为惊喜的程度可想而知，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先生，您真拿定主意要和我换？
5: 那还有假？收藏嘛，本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就图个开心吗？
3: 于是华为惊喜万分的捧着金胎紫铜香炉走了，而刘一手呢，喜悦的程度绝不亚于华为，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其实是一件真正的万利货。但奇怪的是，就此以后 华为就再没有来登过刘一手的家门。起初刘一手还以为是他怕自己反悔，故意躲着，可打电话过去老没人接，就觉得纳闷。这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刘一手一看是华为寄来的，他嘀咕，这小子什么事情电话里不好说，还搞得这么复杂。可是等打开信一看内容，刘一手顿时脸色灰白。华为在信里是这样写的：刘一手，我今天是要告诉你，我不叫华为，我讲的故事是假的。你告诉我你在宜兴产地皮，只花3000元就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了那个金胎紫铜香炉。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奶奶。当时你看我家里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就连哄带骗硬把我们传家之宝抢走。你用了什么手法，我后来从爷爷那里听说了，我爷爷从此一病不起，半年后就撒手人寰。为这事儿，我奶奶一直觉得对不起全家，一直抑郁到现在。如今我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想这不算过分吧。至于那块青玉令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至于那个青花龙纹瓷罐，你可以把它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这样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货，要不要继续收藏，这当然得由你自己来决定。也许你会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我想细节就没有必要在这儿一一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专业，课余时间我还是我们学校话剧团的团长。刘一手狠狠地看罢了信，沮丧地捧着那只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瓷罐，盯着他愣愣地呆了半天。他不甘心地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瓷罐浸在水中，结果真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瓷罐的罐底接触水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慢慢的褪色了，最后整块瓷片剥落下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刘一手失魂落魄地骂着，可即便他再骂，那只香炉也回不来了。应了那句古话了，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2: 虽说呀，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所以收藏者的藏德真的特别重要。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被老朋友约出门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是那种要找你借钱找你帮忙的，也不是闲得无聊要找你打发时间的，而是那种嘿，我们有好些日子没见了，我想你了，赶紧出来见见面吧，这种谁不开心呢？

木心曾说，人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就是艺术家了。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去适应那一段由明转暗的人生旅途，学会笑看挫折，学会坦然释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为了能够将最完美的作品展现在所有人面前，陈伟霆常常是半夜两三点都为节目的编排冥思苦想。不管是剧组拍戏多辛劳，戏份拍摄结束，他就会立即投入到音乐编曲的创作中。他用勤勉敬业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元清刘杰的正能量实力偶像。听完

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零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四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5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

0: 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心

0: 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5: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5: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7: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4: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9: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 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2: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3: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物品倒的。”
12: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4: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2: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5: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2: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6: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2: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7: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9: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9: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9: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9: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9: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1: 省政协召开培育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助力打造县域富民产业专题协商会，滕家才主持；
2: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在厦门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深入医疗卫生系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提升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深化医疗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在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祖义来到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基地和护理康复学科，与科研教学人员深入交流，为他们取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感到高兴。在了解医教研协同、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情况后，周祖义希望学校要紧盯医学科技前沿，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推进医教研协同创新，强化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为国家福建培养更多医疗人才。走进闵后县总医院和白沙镇中心卫生院，诊疗空间明亮宽敞，设备完备高效，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就医。周祖义走进诊室病房，详细询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人才隐喻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努力适应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升诊疗能力，优化就医体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省疾控中心，周祖义认真了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提升疾控体系核心能力，深化科研创新和人才支撑，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教育厅和福州大学负责同志发言。周祖义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记嘱托，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医药突出预防为主，着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强化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引导、医防协同融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二要突出强基固本，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深入实施医疗登峰计划，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涵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患者基层首诊和有序转诊，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合理优化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结构和布局，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优化整合医学科研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健全医教协同育人机制，

0: 加快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三要突出勇担使命，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化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面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清单式深入推广三民医改经验，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新经验、新做法，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四要突出集群发展，着力培优做强大健康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业态培育、项目支撑，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不断催生更多健康加新业态，以项目引领产业突破，增强后劲。周祖义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健康福建建设。省领导吴锡林、魏小奎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福建精心烹制文旅盛宴，持续打造闽式生活文旅体验新场景，为暑期文旅消费黄金期的到来预热，助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由福建省文旅厅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建分会场活动昨天在平潭举办。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解锁闽式生活为主题。活动现场，福建省文旅厅推出清新福建十大夏日良方、闽式优享文旅大礼包等惠民举措，同时发布跟着闽超游福建优惠活动，游客凭借票根可享部分景区酒店专属折扣，让闽超热度成为文旅市场的助燃剂。据了解，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省文旅厅将推出23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200多项优惠措施，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做热文旅市场。在519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浙蓉、福鼎、霞浦三地联动签约，以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和线路共建，推动三地文旅一体化发展。宁德市浙蓉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林凯：
2: 我们希望以这次的活动为契机，整合我们宁德山海文旅的资源，协调我们区域的协作发展，推出更加惠民的文旅优惠政策。
1: 田间地头的农业风光经过美颜后也可以成为亮丽风景。漳平市系统梳理辖区内花卉、果蔬、茶叶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探索形成月月有景看、季季有活动的农旅融合路径。从樱花茶园到萱草花海，田园风光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美丽经济。今年一季度，漳平接待国内旅游人数7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9%。游客黄慧兰：
3: 这边的萱草花已经开了，景点也挺多了，拍照这些都挺出片的，带孩子来玩还是蛮开心的。
1: 城市郊区也是半小时旅游圈的好选择。游溪县大赖坂茶餐旅综合体项目正在大力建设中，项目总投资达4200万元，系统布局15个特色业态节点，打造集城郊游览、亲子互动、休闲娱乐、水上游乐于一体的城市生态休闲后花园。游溪市民于女士：
4: 带上美食，带上孩子们一起来到这边，感受这里的空气清新，我们坐在湖边一起畅聊，吹着微风，我们感觉很惬意。
0: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培育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助力打造县域富民产业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及企业家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各自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直有关负责同志先后介绍工作情况，坦诚回应意见建议，凝聚推动乡村旅居产业发展的合力。滕家才强调，乡村旅居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县域产业富民的全新探索，推动这一产业发展，要从思想观念上跳出传统乡村旅游的定式，树立以生活为核心、以体验为载体、以栖居为常态的旅居新理念，在深化认识中引领旅居产业发展突围。要着力在制度立规、专业赋能上下功夫，推动山海资源互补、文化互鉴、客源互通、品牌共塑，实现全省旅居产业一盘棋发展。 要始终把农民群众作为发展主体和最大受益者，聚力打造一批代表性强、体验感足、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旅居样板，推动乡村旅居全面纳入15本旅高质量发展规划、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及部门专项规划，深度挖掘山海侨台资源优势，精心打造闽式乡村旅居品牌。全省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助力乡村旅居产业发展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5月27号到28号在厦门举办。请听记者刘玲的报道。
5: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设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等相关环节，同期举办大赛、展览、培训等系列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郑红：
6: 论坛主题聚焦突出新工业的底色，围绕智能工厂、技术创新、行业应用等方面分享最新洞察和实践，促进产业对接，发掘合作的机遇。
5: 近年来，随着金砖大家庭不断壮大，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二级巡视员唐子才：
7: 金砖创新基地连续多年举办论坛、展览、大赛、培训等系列活动，吸引了40余国政产学研界的代表积极参与，有6000多支队伍参加了大赛，企业家机构参加了展览，发布了67个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案例。
5: 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5年多来，围绕国家所需、福建所能、金砖国家所愿，成功举办50多场交流活动，累计签约138个合作项目，投资额超620亿元，已成为我国引领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推动金砖创新基地体制增效、提档升级，福建省近日印发《关于支持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徐永熙：
8: 紧扣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3大任务，制定了15条务实举措，争取在2030年建成以金砖创新基地为窗口、面向全球南方的合作网络，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平台。
0: 近日，安铁03星卫星出征仪式在吉林长春举行，这颗卫星预计于6月中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这颗卫星搭载前沿航天技术，将为安溪三茶统筹发展、空天信息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请听安溪台记者汪连江、杜冰莹、吴申全的报道。
9: 3、2、1，出发！
10: 伴随着洪亮指令与阵阵礼炮声响，安铁03星卫星顺利出征。作为安溪铁观音星座重要组成卫星，安铁03星秉持星载深度融合理念研制，搭载新一代多核处理器与星上 AI 架构，依托精密定轨、高频姿态数据等技术支撑，可快速响应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各类观测任务。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雷震：
11: 相比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它响应更快，多任务适应性更强，星上智能化更高，且成像精度和几何质量大幅提升，可获取分辨率优于0.5米的高清影像，具有稳定、可靠、智能的特点。
10: 卫星入轨后，将与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组网运行，构建3星协同全星观测模式。这颗卫星将聚焦赋能三茶统筹发展，通过立体成像、高分影像搭建茶园数字档案，借助多光谱监测助力科学种植，依托空天地数据融合实现茶叶品质评估、产量精准预测，以空天大数据溯源体系持续擦亮安溪铁观音品牌名片。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敬松：
12: 下一步，安溪将以安铁03星发射为契机，持续放大安溪铁观音星座品牌效应，加快拓展卫星加茶产业、卫星加城市治理、卫星加应急管理、卫星加生态监测等系列应用场景，推动空天数据从可用向好用、常用转变，努力打造特色鲜明、 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1: 本台消息，昨天由福建省科协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福建省科普希望行系列活动在建阳一中启动。启动仪式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徐兴院士做题为《探索鸟类起源的奥秘》的主旨报告。结合福建省政和县发现的奇异福建龙、政和八鸣鸟等重大古生物学成果，围绕鸟类起源与生物演化等科学问题展开讲解。福建省科普希望行是面向我省老区、苏区、边远山区等科技教育薄弱地区开展的公益性、普惠性科普品牌活动。2026年系列活动开展时间为5月至9月。
0: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闽超激战正酣，也点燃了全民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在厦门，各类校园足球赛事正同步开展，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绿茵场，享受足球的快乐。来听厦门台的报道。
13: 近日，2026年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小学男子超级组冠军争夺战在海沧区鳌冠学校进行。校园足球强校厦门市人民小学对阵黑马翔安区大邓中心小学。尽管下着雨，球员们在场上每球必争，敢打敢拼，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对胜利的渴望。常规时间内，双方战况焦灼，以1-1的比分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大邓中心小学以7-6的总比分险胜，首次问鼎该组别冠军。翔安区大邓中心小学副校长洪根胜：
14: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比赛，实际上对我们各个学校培养足球队员有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提高，也能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能够通过交流互相来促进。
13: 今年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小学联赛共吸引全市90所学校、135支球队、2230名球员参与，预计将进行近300场比赛。学生们说，闽超现在已经是校园里的热门话题，厦门队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都深深感染着他们。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学生庄胜：
15: 闽超热度上升，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足球。踢球最主要就是一个热爱，继续努力嘛，向更好的成绩去前进。
13: 翔安区大邓中心小学学生郑柏林：
16: 希望我以后越踢越好，代表我们厦门队出战闽超，取得冠军。
13: 除了专业度拉满的市级足球联赛，校园里的班超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在厦门五原实验学校，放学铃声一响，同学们就直奔操场，踢起5人制的足球赛。这个比赛采用班班对决的单循环积分制，面向小学2到6年级学生，共有62个班级，约700人参与。厦门五原实验学校德育处副主任向新：
17: 这是一个全校体育活动，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表现好的球员，我们会酌情考虑把他提拔到我们的校队，有机会组织大家去现场去观看闽超，为我们厦门队要加油。
13: 目前厦门已创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中小学169所，国家级足球特色幼儿园70所，近13万中小学生常态参与足球活动。经常踢足球的孩子占全市中小学生人数近1/5。
1: 下面播报简讯。记者从团省委了解到，我省15953人踊跃报名参加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两项计划报名人数均比去年有所增加。
0: 近日，首届全国馆社共建优质书目典藏书目公布，我省作家曾志宏的儿童文学小说《山精灵》，练建恩的微型小说集《腊月龙灯》入选。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18: 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9: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8: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0: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2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1: 听众朋友，你们好。
1: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播出浙融创新加人才双轮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026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启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威宇、张帆、季梦宇，浙融台报道。浙融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我省唯一入选首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的县级产业集群。十四五期间，浙融药企不仅在高难度仿制药上取得突破，更有多款创新药通过国家审批，获批上市创新药一个，仿制药29个，兽药9个，一批重要研发成果历经10年蓄力，即将迎来收获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今天带您走进浙融，了解当地是如何用药片药剂拼出县域经济的硬核增长极。这段时间，在福建省肝病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福建广生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全力推进乙肝临床治愈核心创新药的临床研究。广生中林是广生堂药业旗下的创新药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2款在研创新药均为全球领先，已被纳入国家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并入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标直指乙肝临床治愈。福建广生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吴文强。
2: GST-HG131 是目前最先进的在研口服表面抗原抑制剂，它不需要注射给药，能够大幅降低乙肝表面抗原。另外一个是GST-HG141 能够高效调节病毒核心蛋白，为低病毒血症患者提供了治疗新方案。
1: 广生堂药业在乙肝临床治愈领域冲锋，力捷讯药业则在高端药物制剂质量控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日前，福建省闽东力捷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快速检测 PLA-PLGA 微球制剂中指标性成分含量的方法，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证书，进一步完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的技术布局。福建省闽东力捷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端制剂研究院院长李林：
21: 这项专利的成功授权，为我司后续复杂制剂的产品开发、生产及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公司将持续聚焦复杂制剂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创新驱动发展，以专利护航未来，不断提升在复杂制剂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1: 一家家企业奋勇争先的背后，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精心搭台、精准施策。浙融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正是这幕后重要的服务员。浙融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副主任陈开峰：
22: 目前高新区已建成面积1700亩，水电路等各项配套设施均已投用，未来我们将以更高标准完善高新区功能配套，年度计划投入2亿元推进企业公共服务载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以高效开展产协研合作，实际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进实信基地建设，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为龙头企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1: 宁德广播电视台记者江丽华。
23: 企业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离不开背后强大的平台支撑和政策保障。浙融县以省级高新区为主阵地，累计投入超1亿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22个，实现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同时，深入实施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计划和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行动，为企业发放补助资金1329.8万元。
1: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医药创新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人才是关键。作为山区县，人才难引难留是最大痛点。为此，浙融县创新思路实施东施山人才计划， 近两年引进生物医药领域科技人才国家级三人、省级六人、市级两人，并通过柔性引才模式在人才富集地设立人才飞地，有效破解山区县引才难题。在一系列举措推动下，浙蓉的科创能力持续加强。目前全县已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贝迪药业、京普泵业、益智源等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广生堂拉米夫定金型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优秀奖，贝迪、天人、中石北山等单位联合完成的太子参精深加工关键技术荣获省科技进步2等奖，特色产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浙蓉县科技开发中心负责人林建国：
3: 一方面大力支持企业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支持广生堂乙肝创新药地结菌微球项目产业化，对创新药物研发项目给予重点奖补。另一方面，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接板挂帅联合攻关，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2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霞浦台报道，霞浦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服务，依托建在小区里的福宁里近邻之家，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用一桩桩小事一件件实事的解决，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走进霞浦市邦3000户小区的福宁里近邻之家，活动室明亮整洁，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这个集意识、休闲、服务于一体的共享空间，如今已成为小区居民常来的地方。霞浦市邦3000户小区居民曾女士：
6: 有了这个场所之后，我们经常来这边聊聊天，休闲休闲，有些矛盾问题也第一时间和社区反馈，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作为群众来说，我们感到很安心也很高兴。
4: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霞浦县用好建在小区里的福宁里近邻之家窗口，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到下面接待群众，把工作送上门，把问题解决在源头，已累计开展我们的节日4:30课堂等家门口活动20余场，协调解决噪音扰民、停车困难、环境卫生等大小事项60余个，切实将社区干部的身体力行转化为居民群众可感可及的身边小事和民生实事。霞浦县松山街道望海社区党支部书记叶红：
7: 我们主动融入福宁里服务治理体系，将更多的资源下沉到社区、小区、楼栋，用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活动服务群众、服务居民。
1: 福鼎台报道，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今天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2年来，他安全行车里程近100万公里，将无数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是公交事业的驾驶标兵与乘客眼中的暖心司机，更是百姓口中的平民英雄。清晨时分，朱文斌早早来到位于福鼎动车站的公交守末站。每次发车前，他都会进行车辆安全检查，敲胎、查灯、试刹，这套动作重复了22年，从未有过一丝马虎。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
24: 公交车关系到一车人的安全，把车况搞清楚了，我心里才能踏实，让乘客坐我的车也能够放心安心。
1: 22年间，朱文斌始终坚守安全第一、乘客至上的服务宗旨，累计安全行车里程达90余万公里，从未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是业内公认的驾驶标兵。福鼎市公交公司动车场站副队长朱坚：
25: 朱文斌师傅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重，对乘客细心周到，也经常和我们分享驾驶技术和经验，是我们车队的热心肠。
1: 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
24: 说句心里话，这份工作不轻松，起早贪黑的，但是每天把乘客平平安安送到目的地， 我觉得这份工作有价值，我认真的做才对得起我这份工作。
1: 在乘客眼里，朱文斌是行车稳当、待人温和的贴心司机，在生活中他更是一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真汉子。202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福鼎市铜山大桥上发生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女子翻越栏杆跳入河中，情况万分危急。经过此处的朱文斌从10米高的桥

0: 的桥上跳下去，想想也很后怕，但是人命关天，那时候根本来不及多想，见义勇为不是说了要多么勇敢，就是碰上的感觉不能不管，所以以后我还是会这么做。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月19号上午，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活动在鸳鸯草场举行。活动现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城市宣传片正式发布，畅游宁德市民卡及文旅促消费政策同步推广，浙蓉与福鼎霞浦签署山海协作旅游合作协议，推动景区联动客源互送优惠共享，嘉宾们共筑山海之水，标志着系列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外，同期举办的非遗赴美云端市集热闹非凡，牛肉丸、薯橘饼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剪纸、青石雕、畲族扎染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木偶戏、竹竿舞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东传统民俗魅力。温州游客李海少。
3: 哦，他跟我强调的是，歌不能停，酒也不能停。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那个福建这边少数民族的味道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收获很大很大，大家都可以过来好好玩一下。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串联文旅展演、非遗市集、康养徒步等多元业态，旨在全方位展示闽东文旅融合新成果，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推动文旅加生态加非遗加康养融合提升。浙蓉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林凯。
4: 我们希望以这次的活动为契机，整合我们宁德山海文旅的资源，协调我们区域的协作发展，同时呢，挖掘我们宁德的生态、非遗、康养资源，让更多的游客乐享品质旅游，助力我们闽东文旅高质量的发展。
2: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18号，宁德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在联信财富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科普资料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火灾、洪涝等各类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应急避险知识，讲解日常防灾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置流程。在互动体验区，宁德市蓝天救援队利用仿真模型指导市民学习心肺复苏按压手法和人工呼吸要领。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扩大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覆盖面，切实提升群众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5: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专栏播出，浙蓉创新加人才双轮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飞榜样展风采专栏介绍宁德市劳动模范福鼎市公交公司驾驶员朱文斌。2026中国旅游日宁德分会场启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